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叛

0: 真的和你照过相。这密室去，他是不是还在他与你的照片上签上了他名字，又把照片寄给了你？
1: 对，好家伙，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我倪百仁今天能坐在这里说话吃饭，那得感激乡党们的关心和搭救，感谢党的营救嘞，
2: 祝主席。
3: 您好，你应该感谢青瓷同志。一个女战士说，哭了出来。谁是青瓷啊？
4: 就是老唐，陇东宁县人韩夏春，也就是唐夏春，他负责营救你的具体组织工作。倪百仁的情绪一下子跌落谷底，沉默良久。 泪水横流，浑身不住抽搐着。江浩忙道：“倪大哥，注意情绪，不要挣破伤口。”大家一时沉默，不知该说什么。一会儿，倪百仁平复下来，问谁负责此次行动。周云说：“
5: 青铜就是齐天义同志。”倪
4: 百仁大为惊讶，随即忽地站起。
5: 周云忙扶住他。倪百仁抖动着胡须道：“齐天义，我徒儿还在虎穴中，他现在还很危险呢。大伙儿，你们有没有军队？要立即营救啊！”这时，饭已吃完，驻地部队在家最大的干部副连长来到。他人长得精瘦，个子也不高。 了解情况后，立即派出一位通信员通知四十里两党组织，责成他们搜寻运回韩夏春同志遗体，同时派出一个尖刀排，星夜返回，反方向沿着石门、清水源，朝白区警戒实控线四十里两搜索，火速营救齐天义。再说齐天义，清晨血战后。 他告别妻子黄子红的尸体，抱着兰芝儿一跌一撞下山去。下山道上，满布狼牙木和酸枣丛，齐天义不顾一切地往下冲去。怀中的兰芝儿不省人事，呼吸异常困难，似乎越来越微弱。他心下恐惧，只好就近来到山脚下，只有三两户人家的山户庄院，敲一家柴门。 前来开门的是一位六十来岁、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老人头发花白，头脑却很清楚。她不由分说地将齐天义让进门，对方的热情让齐天义在恐惧之外又增加了疑惑，但也没有好办法，就说：“
6: 老大妈，帮帮忙！我们一伙人打猎，不小心伤到自己人，出不了山了。”“打猎呀！” 我也想猎那些禽兽，可硬是没赶上趟啊。
4: 齐天义听出了他的怀疑，但见他并没。

0: 你让他嚼一嚼，等到齐天翼觉得已经很甜的时候，他带着梦想出发，心怀
1: 天下永不停歇。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啊，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职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啊，这帮日本250在抢劫前没动脑子，连旗号都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啊，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把账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就到此结束。当然呢，老奸巨猾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入侵，总人数约在20000左右。作为一个汉奸，徐海领来了日本大禹萨摩二岛的上万倭寇，加上他的嫡系部队以及董事会另两位股东陈东、麻叶的全部部署，准备好好的干一票。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抢劫，徐海押上了全部的本钱，并制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呢，他将调遣军队向防备森严的上海、慈溪等多处同时发动进攻，以扰乱明军的判断。当胡宗宪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再率领主力军队攻击浙江附属地区进行强掠。按照徐海的一贯作风，他无私地把进攻上海、慈溪当炮灰垫脚石的任务交给了日本友人，把攻击薄弱地区进行抢劫的重任留给了自己。为了实现日本同行光荣的死去、义无反顾的死去的武士道精神，把背黑锅啃骨的进行到底，徐海在出发前

反复对他们强调，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最为强悍的明军，即将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正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好时机。当然呢，除了忽悠国际人士外，徐海也表现出了一枪到底的决心。在出发之前，他当众烧毁了几条船只，以示此战有进无退。在燃烧的熊熊烈火面前，徐海向着自己的祖国方向下达了总攻令。此时的徐海啊，风光无限的，作为行动的总策划，上万日本倭寇被他左右，陈东和麻叶也依附于他，听从他的调遣，而他也从不介意用屠刀砍掉自己同胞的脑袋，烧掉他们的房屋，强掠他们的妻女。从他被自己的亲叔叔出卖那一刻始，所有的道德和原则都已经彻底抛弃。踌躇满志的徐海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强掠，也是最后一次。嘉靖35年，徐海率军抵达江浙沿海，如之前安排的那样，这个日本炮灰们是先行出发去啃硬骨头，可这帮炮灰还没上岸就被明军海军挡了回去，死活过不去。徐海没有办法，那是只好改变计划，亲率主力提前进攻。可原本不设防的地方啊，竟然变得比铁桶还坚固，抵抗十分顽强，攻击多次也没有得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落入了圈套，他准备退却了。然而不久后，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经过几轮试探，胡宗宪感到对方锐气已尽，随即命令水军即刻出发，发动对徐海的反击。事后证明啊，他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明军大败，这也再次验证了徐海的可怕。虽说损兵折将，但他打起仗来却一点也不含糊，先后五次击败明军，气焰极其嚣张。陈东和麻叶也趁势发动反攻，攻破多处明军据点，沿海许多地方纷纷戒严，百姓随时准备撤离。就在形势即将失去控制时，关键人物于大猷出场了。听说于大猷率军赶到，焦头烂额的胡宗宪终于松了口气，感叹地对徐渭说道：“哎，这下没事了，好险呐，好险！”胡宗宪之所以如此安心，是因为于大猷有个公认的作战特点：既定而后大举，兵急而后齐发。通俗点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见鬼子不拉弦。于大猷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将领，在作战之前，他会仔细评估双方的实力对比，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这个情势一片大好，他也绝不出击。估计啊，这个和他被整的次数太多有关。但他一旦准备出击，就意味着已有必胜的把握。胡宗宪十分了解他这一特点，所以才会如此放心。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所谓名将就是名将，和那些二流子货色确实不同。于大猷主动收缩阵型，等待徐海来攻。徐海啊，倒也真是厚脸皮，看着这个架势，感觉是老手，不敢轻敌冒进。之后双方交战多次，徐海始终未能取胜，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于大猷稳住了阵脚，却不主动进攻，徐海尝到了厉害，倒也赖着不走。双方在海上僵持着，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于大猷突然接到了一道极其怪异的命令，这是一道由胡宗宪亲自发出的手谕，主要内容如下：休战，撤回杭州。在这紧要关头怎么能够撤军呢？

敌军如果进逼怎么办？于大有百思不得其解，但守御言辞极其严厉，毫无商量余地。权衡利弊后，他遵照命令撤了回来。胡宗宪是一个聪明人，绝不会重蹈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覆辙。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回于大猷，只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封

0: 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喂，姐。
4: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3: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4: 我急用，你快点吧。
3: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5: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3: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6: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7: 上课，起立。
8: 老师好。
7: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
10: 我们老旧小区及这个银铃渡老理发队伍啊，在西里志愿服务11年之久了，从刚开始的六七个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26个人，坚持了风雨11年的志愿服务，在这条路上呢，确实挺艰辛的，但是也是助人自助，确实也是那个服务了别人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11: 老人们走出家里，服务邻里，在奉献中收获价值，也感染带动着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参与公益，文明互助的风气在小区里不断生根发芽。
10: 因为石门西里社区是一个基本是老龄化已经将近快一半的一个，因为石门西里有将近4000户，10000多人，所以达到60岁以上的老人就基本达到40%-50%了。所以说呢，咱们这支银铃助老理发队伍啊，确实是在服务老百姓的同时呢，也在丰富自己这个日常的生活吧。
11: 退休不退色，离岗不离党。作为一名老党员，郝淑英始终有着自己的坚守。在他看来，老有所为是老有所乐的前提，发挥余热服务群众才是老年生活最珍贵的底色。这份初心也将指引着服务队伍一路向前。
12: 我们这个老同志呢，不光是老有所为，还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前提，你只有有为了，你才能有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
13: 作为我们的口号吧，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银铃助老，永在路上。
1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采制的北京榜样的展播啊，采访到的也是一个北京榜样，爱如回旋镖银发志愿队，坚守了11年，向他们致敬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儿我们来说一说夏日专属茶饮。非家人说了，最近一直在喝咸柠檬水，
15: 嗯
14: 啊，因为出汗多，所以要多多补充维 C， 补充电解质。
15: 是的，博柔姐还有这个绒花啊，还有宋艳君呀、都提到了，就大家习惯的雷打不动的就是喝茶，一年四季，茶可能不太一样啊，有的人喝红茶，有的人喝这个花茶、
14: 白茶、
15: 绿茶、对，而且有的人喜欢喝，我看大多数都喜欢喝热乎的茶啊，解渴又解暑。
14: 对，还有做这个自制酸梅汤等等，还有做凉白开，大家也是非常喜欢啊。好，今天时间哦，还有一分钟，再读读留言，不好意思，我们看有这个1528也说叫玄米茶、乌龙茶啊。

0: 啊，他也特别爱喝啊。
1: 对，2169说了一个喜欢喝热饮，夏天也喜欢喝热饮啊。碧螺春是首选，冷饮呢比较喜欢喝咱北京的北冰洋，还有信远斋。
0: 哎，最近我也喜欢这个8524跟我也，他说现在这个杏皮茶，生津润肺，适合夏季饮用，喝完之后特别开胃。
1: 对，我喜欢喝的一个美式就是杏皮美式，
0: 杏皮美式还有杏皮美式，
1: 对对对，
0: 橙 C 美式吗？
1: 对，各式各样的这个。
0: 各种美式哈，
1: 对，水果味美式，
0: 你可以 DIY， 每个人都可以 DIY 自己的一个。
1: 我真的 DIY 过，就是
0: 感觉怎么样？
1: 因为自己家做吧，它就会健康一点，不放那么多的糖，所以可能喝起来没有那么甜，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比外面买的肯定要更健康和卫生一些。
0: 喝完之后也依然很兴奋啊，美式起来，
1: 对，
0: 美式喝完就这样。好，时间差不多了，今天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谭艳杰、吴兰、刘佳，感谢您的收听。
1: 那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2: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京城未来三天雷雨频繁，短时雨强较大，45组家庭冰上集结，8月全民健身月火热开启，涉及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国庆节当天火车票今天可以预约。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天气。本市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将再次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并伴有6到7级阵风，其中怀柔、密云、平谷、房山等区将出现小时雨量5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6小时降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市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降雨间歇性、局地性明显，多出现在午后到夜间，短时雨强较大。由于低层湿度大，今明两天体感依旧比较闷热，建议做好防暑降温措施，居家合理调节室内温度，户外活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及时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再来做

0: 据自身需求选择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就防范燃气安全事故专门约谈了有关省市部门负责人。约谈指出，燃气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故发生暴露出有关省市燃气安全工作存在明显薄弱环节，有关省市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采取针对性工作措施，提升本地区燃气安全管理水平。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我在北京创业三年了，起步那会儿心里真没底，开公司手续怎么办完全不知道。后来在市场监管部门指导下登录了易窗通平台，每一步都有指引，当天就拿了营业执照，没想到在北京开公司这么顺当。公司发展快，不久换了新办公室，在与文化场馆里，这是政府盘活的闲置空间，租金便宜很多，省下来搞研发，这才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不久前公司新厂房需要装两台电梯，我提前查了相关标准，但一些专业条款比较复杂，具体落实拿不准，怕后期返工，又联系了市场监管局。
2: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推出了预约式指导服务，企业碰到了疑难问题可以提前预约，监管部门提供上门合规指导，帮您把标准讲清楚，疑惑说明白。
1: 还有一事儿印象很深，年底忙忘了提交年报，公司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把我急坏了。员工说可以网上补交，系统识别后能自动移出，全程一趟没跑，公司损失还降到了最低。后来参加了营商环境会客厅，大家一起聊问题提建议，我提的那条政策还真做了调整。在北京创业，从注册到变更，每步成长，市场监管局一直陪着我们。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3: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3: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5: 为生命护航。
6: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

0: 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击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青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6: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7: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6: 买！
8: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9: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5: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

在戈壁的葬礼中沉默前行，悄无声息地消失在时间深处。书里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没有生死对决的激烈，只有一群平凡人为了生计在荒凉天地间寻找活路的日常。可恰恰是这种最朴素、最脚踏实地的活法，让读者能够看清楚自己。原来我也是被命运压着往前赶路的人，慌慌张张，身不由己。我们都在这人世间漂泊、困顿，被推着走，在困顿中悲伤，也在偶尔的温情中沉默落泪。但那些平凡人身上沉默而坚韧的生命力，却像那件火红的马甲一样，在苍黄天地间倔强地闪着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它让人想好好活着，脚踏实地地活着，不问成败得失，不争输赢高低，只是把每一天的自己安顿好，像他们一样，在石头缝里找到自己的根，然后活成一道属于自己的风景。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旅馆》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守夜人说，陈年喜的文字像他炸过的岩石，粗粝坚硬，但缝隙里总是透着光。从秦岭到新疆，那些3块钱一晚拉灯都省电的旅馆里，住着被时代忽略的大多数。读者墙上的涂鸦说，没有煽情，没有控诉，就是老老实实的写，写一个想用玉石换手表的青年，在陈年喜终于同意交换那天，被山上震落的石头砸死了。命运不讲道理，但陈年喜的笔讲，平静的像一声叹息，读完却久久缓不过神来。读书小百科，第一本电子书是科幻小说，也是历史创造。1971年，美国大学生迈克尔·哈特在伊利诺伊大学的电脑实验室里获得了一次珍贵的计算机使用机会。他想到，既然这些机器未来可能广泛地应用于信息传播，那为何不将人类的知识数字化？于是他将美国独立宣言的全文输入电脑，并通过校园网络免费共享。这个举动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电子书，也成为古腾堡计划的起点。该项目以让所有人自由获取文化遗产为目标，如今已收录超过60000本书，涵盖文学、历史、哲学等多个领域。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

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七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爸爸，好好开车，别玩手机了。
3: 嗨，爸爸技术好着呢，这叫开车工作啊，两不误。媳妇儿，你看着没，这就是刚拿着本，左晃右晃的，一脚刹车一脚油门，他根本就不会开车。
4: 哎呦哎呦，老公您安静点吧，都说了一路了。哎，老公老公，这条路限速80，你开得太快了。
3: 你别管，刚刚那车别咱们，咱们也不能让着他。
2: 爸爸，黄灯。
3: 哎呦，黄灯了，儿子坐好了，咱们冲过去。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0: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8: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8: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网罗一周新闻热点，
1: 纵览归川社情民生，
0: 一周新闻综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一周新闻综述。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任颖、赵凤琪、段建鹏、胡坤、张怡凡报道。按照党中央、市委和区委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7月28号，延庆区召开以案违建、以案促改警示教育大会。区委书记余波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典型案例为境界，校准政绩坐标，端正干事导向，严守履职底线，站稳为民造福根本立场，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全面建设最美冬奥城、加快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提供坚强保障。区委副书记、区长张若斌，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刘瑞成，区政协主席张远，区委副书记马红环出席，市纪委、市监委相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大会通过违纪违法典型案例，深入分析政绩观偏差的严重危害，剖析问题产生的根源，教育引导全区党员干部以案违建、以案自省、以案明戒。与会者集体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偏离的坐标。余波指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性课题，是深化党的自我革命、锻造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护航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标准和路径方法。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我区始终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党性宗旨一体淬炼、纠偏治弊同步发力，全区重实干、求实效、惠民生的干事创业氛围越发浓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向好。同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问题具有隐蔽性、顽固性、反复性，整治任务依然艰巨繁重。尹力书记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的问题，延庆也不同程度存在。全区上下必须始终保持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常态化校准政绩坐标，深挖错位根源，从严整改治弊，以纯粹端正的政绩观、务实为民的干事导向护航高质量发展。余波强调，要查弊案、知敬畏，深刻汲取反面典型惨痛教训，强化一盘棋意识，主动协同配合补位，实现握指成拳，切实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尺，用实打实、可感可及的惠民成效取信于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决策，按规律办事，努力让每一个项目都成为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群众评判的民心民生工程，坚持一切工作往

听完了小朋友们的软乎乎的悄悄话，咱们换个明亮的调子去感受一下鲜活的烟火气。接下来的这首《水灵灵》是空政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李军演唱的，歌名《水灵灵》，歌也水灵灵，江南的春秧，塞北的冬麦，巷子里的鲜果，田埂上的丰收，连日子和笑脸都透着一股子水灵劲儿。其实好好过日子的状态就该是这样，鲜活透亮，带着点湿漉漉的生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水灵灵》。

刚才的这首歌唱的是眼前热热闹闹的日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唱的是藏在心里越久越软的想念。周峰的这首《梨花又开放》，1984年的老歌，改编自日本歌手音帆晃的作品，丁小琪填的中文词。歌里写的是游子回到故乡，梨花还像小时候一样开得满山白，可梨树下纺线的妈妈已经不在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实道理都一样，景物那些陪着我们长大的人和事，才格外值得记在心里。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经典的《梨花又开放》。

梨花是故乡的念想，是藏在回忆里的白。接下来这首歌里的花是刻在骨子里的东方温柔。单依纯的《还你茉莉》，唐田作词，常石磊作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歌名里的茉莉啊，看似素雅柔软，其实藏着一股子韧劲儿。你借我一片沙丘，我便还你满袖茉莉香。这就是咱们常说的东方智慧吧，不硬碰硬，不逞义气，以温柔包容差异，以平和回馈世界。歌里没有喊口号，却是把这样的外柔内刚的底气全都揉进了旋律当中。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听这首《还你茉莉》。

乐段落当中，管子的音色像极了人在哽咽哭诉，从低低的呜咽到悲愤的呐喊，全是普通人面对苦难时候的百转千回。

0: 一曲江河水听罢，心里是不是有点沉甸甸的呢？其实这样的悲愤与反抗，在咱们的传统故事里从来不少。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放了京剧《打渔杀家》的前半部分，湘恩妇女打鱼为生，被鱼霸步步紧逼，还把上门找茬的教师爷打了出去。故事呢，停在了葛先生跑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一触即发。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后半段的完整放完。这一版呢，依旧是谭富英、张君秋等前辈的经典实况录音。接下来的剧情里呢，萧恩本想去官府讨个公道，反倒被县官打了40大板，还被逼着连夜去给鱼霸赔礼。一忍再忍的老英雄终于退无可退，带着女儿桂英夜闯丁府，手刃仇人。
1: 该现在点了我的心了，你看。
2: 有点神。
1: 小文磊，你说什么？这两天天寒衰浅，约不上网，改有一天咱别人送上府去。哎，要是他们来了，让你这两句话知乎遮也就打回去了。今儿个叫谁来了，任凭你怎么说，摆明你怎么说，别管你怎么说，上块书那算你白说，你得给于顺银大。
3: 旁人来了无有，
1: 哎，
3: 乔氏也来了吗？
1: 总得拿了去。
3: 就是你嘛，
1: 拿银子来。别拿无有。
4: 真可以的，
1: 大人呢？来，
4: 拿
1: 着个麻子，
4: 我给你
1: 了。兄弟，你认识这位子？
3: 啊？哎，是朝廷的万花妖他鬼。
1: 这是你姥姥怕你活不长，打的过的嘴儿。谁跟你说话了？嘿，
5: 也就是师傅来，有力使力，无力就得使智。
4: 好事，
5: 我是拉着就走，
4: 拉着吧。
1: 小文队，跟你要银子什么？要叫什么锁呀？

0: 皮筋儿，
1: 小皮筋儿，你看看冰凉，这些脖子都脱了皮儿了，你看看。
2: 拿出来，咱们
1: 不照顾。这个呀、
0: 啊，
1: 咱们得来软的，
0: 软的，
1: 软的，硬的不行，咱们得动软的了。
0: 哎
3: 讲了半日，实、
1: 哎、
3: 在算是两句好话。
1: 那你就辛苦两
3: 句。不随二大爷不要功夫啊。
0: 得，
1: 看来怎么干？二大爷，
0: 不成
1: 了，这管用不吃，
0: 还不吃？
1: 跟他讲打。
4: 好、啊，小妹妹，跟你要银子是没有，让你跟爷几个走一趟，你又不去，你瞧瞧，叫谁打人呢？我要讲打。
3: 啊？
1: 叫讲打。
3: 九年间天子大家又是小顽童穿心下叛逆一般，如今上了七岁，年纪老了打不动了啊。
4: 嘿嘿，年轻的小伙子打他不过，单打你这个糟老头子。
3: 娃呀，
1: 哪
3: 儿
1: 这么娃娃呀？
3: 咱们要打
4: 要打，
3: 不然要打
4: 要打
3: 将一毛留在家中，把我养儿育女。

我叫锁，你们就是。

0: 人家，
1: 领教领教。没个三寸毛四寸头，不敢当教学。二大爷
0: 上眼练两手，让您瞧瞧，瞧这手。
2: 这叫什么？
1: 敲没的扁担。
0: 哼，有好的您上。
2: 您瞧这手叫什么？
1: 砸煤的锤子。
0: 不好得了，二大爷，我就这个了。不是二大爷，别的不会了，二大爷。
3: 放你不屈不挠。哎。今日老汉三拳放你回去，
1: 您还打三拳？这别别忙，我得先救运气。您瞧，打人会打该揍，还得会挨了，不是？
0: 这得运气，这得。
2: 您好了，
0: 谢谢。哎呀，哎呀，竟打别人戳，这一戳走气了，你看。
1: 啊，再来吧。
2: 您好了，
0: 嘿，找他。
1: 是的，不准给我打。
3: 爽快，他以为不敢当押金，好他一段。

0: 回来了。
1: 哎呀，教学吃了苦了。哎，方士将小文送到右府衙门，责打他四十大板。一教学你提出去，提起去也就是了。
0: 你去吧去吧，当二主播你干什么来了？徒弟们，
2: 咱
0: 这师傅养伤了。

去年

0: 为父母的无趣难教。
1: 爹爹，还是不去的好。
0: 不用你管，替为父一毛钱找出来。
1: 爹爹，忍耐了吧。
0: 不用管，快去快去。

0: 吧，不关。
1: 也罢。
2: 哎呀，弟弟心酸，弟弟心酸。
0: 太啰嗦了，一无所知啊。
2: 是黎明，会有英勇的嫁娶你。
0: 哎呀，傻孩子啊，这门都不关了，要嫁娶成神呐、啊。不要了吧，
2: 是
0: 不要了。
3: 不要害怕，
2: 是，
3: 这里不该是他。

高兴，歌起了锣来。

再不下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打渔杀家的完整后半段了。一出老戏唱透了官逼民反四个字，也唱尽了普通人被逼到绝境里的血性与骨气。到这儿，咱们这出分两期放送的谷子老戏就全本听完了。从江边打鱼的安稳日子到忍无可忍的奋起反抗，相信大家也跟着这出戏体会到了京剧唱念做打的魅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留下一点不一样的记忆和感受。我是锦歌，我们相约八月的节目再见。
1: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2: 您好，啊，您好，您好，
3: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5: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6: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你百人吗？
7: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8: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9: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0: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西

0: 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56集。
7: 梅妈达，听首长说是六一那天的事情。
8: 那头是谁？
7: 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叫什么成？哎，我把名字给忘了。
8: 啊，陈诚，老蒋亲信。估计这个部长是闲职。大家脚下小心，天黑了多注意些。
9: 脚下小心，天黑了多注意些，点起火腰子。
8: 抽烟呢，该抽还抽着，可以驱走虫豸野物。前面石门山深，山中豹子老虎成群。
10: 一行人钻山入林，小心翼翼地走着。两小时稍微平坦的烧林路过后，很快走入石门大山。石门山地处旬邑、淳化、耀州接邻区域，是渭北高原和子午岭互相走近、握手拥抱形成的一处高峰，实为关中北部和子午岭以北山众山中的王者，第一高峰。倪百人告诉大家，石门山海拔接近2000米。一个抬担架的小伙儿立即问：“
7: 什么是海拔？连大海都没见过。”“
11: 给你说你也不知道。”“
8: 啊，你们还年轻，需要多了解一些事情，有求知欲是好事儿。地球上大多数地方是海水，大约10艇里面，陆地还占不到3艇。
10: 立即其余8人之中6人齐声反对：“
7: 不可能，
11: 我走了那么多地方，我就走州过县，去过许多地方，也没有到过海边。”
12: 倪主编，即便有您说的大海，它能有陆地的？
10: 只有江浩和周云没有疑问。周云道：“
7: 哎呀，真是满桶子不响半桶子滑了，你们还能有倪伯伯知道的多，好好听他说嘛。”“
8: 大家知道水往低处流，多半杯子水它总有个水和上面空着的地方的分界线，一个地方高出这分界线多少米，它的海拔就是多少米。”“
11: 哎呦，倪大哥，你讲的通俗易懂呀。我上学的时候老师也讲过海拔，都没有你讲的透彻。”“
7: 瞧你说的，人家留过学，在北大学习过，当过校长，当过报社主编，是书法家、作家，还是那边争夺的人物，能没有两把刷子？大人物肯做赔本的买卖？”“
11: 倪大哥也是我们争夺的人才呀，边区领导很重视，听说党中央都高度重视您的营救、接护、治疗工作嘞。”“
8: 感谢你们，真的太费神了。”
10: 一个抬着担架的小伙道：“
11: 哦，我知道了，就说地球是个有许多窟窿的大土堆，水把土堆整个包围着，只露出不到3艇的地方在空气里，这水淹没这个土堆每个地方的部位，就是这个地方的海拔点。不知道 我理解的对不对？
8: 灵人快马天生的，这娃反应快。是不是歇会儿脖子连肿带烧又疼的？
10: 大家一起动手，放下担架，江浩、周云立马上前查看泥百人伤口。由于路上太放松，说话太多，也可能是纱布太紧，亦或是树林太潮湿，伤口湿湿的，但没有血渍。江浩解开纱布的头，松了松，并吩咐大家道：
9: 从现在起，别逗着倪大叔、倪大哥说话，都注意警戒，注意脚下，走好路。
10: 大伙儿答应下来，休息片刻，再次登城。四处一片昏暗，只听得山风呼啸，松涛阵阵，虎啸猿哀，野兽相残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会儿，雨毫无来由地萧然而下，人顿时成了落汤鸡。好在只两三分钟，雨便骤然又止，但是道路已经湿滑不堪，衣服也已经湿透，苔藓经过雨水后比冰面还滑溜。一个抬担架的小伙儿脚下一滑倒下去，担架倒下，但是大家用身子填在担架下面，拱起了担架，人人弄得满身泥浆，有人已受伤。泥百人大为感动，要求自己下来走着。江浩不同意，宽慰道：
9: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再说已经离我军驻地不远了。
10: 果然转过一个极陡极猛的弯，便开始下坡。这边下坡路竟是干的，但路旁青树漫翠，不时遮住了道路。好在很快就看到林海深处一簇篝火在跳动，似乎就在不远处。周云欢呼道：
13: 看到了，快到了。
10: 大家加快脚步，晚上十点时到了石门。尽管夜深，但驻地军民都没有睡觉，等着迎接泥百人。院子外的大核桃树前，大家燃起篝火，泥百人一到就被层层包围起来。泥百人下了担架，就和江浩等九人坐在核桃树下吃饭休息。穿着浅色军装的战士和周围不同年龄不同着装的老百姓以及光屁股的小孩围着泥百人问长问短。大家问：
13: 江某人是不是真的和你照过相？
8: 真密实确。
9: 他是不是还在他与你的照片上签上了他名字，又把照片寄给了你？
8: 对。
9: 好家伙，
8: 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我泥百人今天能坐在这里说话吃饭，那得感激乡党们的关心和搭救，感谢党的营救嘞。
14: 祝主席您好。
15: 你应该感谢青瓷同志。
10: 一个女战士说，哭了出来。
8: 谁是青瓷啊？
7: 就是老唐，陇东宁县人韩夏春，也就是唐夏春，他负责营救你的具体组织工作。
10: 泥百人的情绪一下子跌落谷底，沉默良久，泪水横流，浑身不住抽搐着。江浩忙道：
9: 泥大哥，注意情绪，不要挣破伤口。
10: 大家一时沉默，不知该说什么。一会儿泥百人平复下来，问谁负责此次行动。周云说：
7: 青铜就是齐天义同志。
10: 泥百人大为惊讶，随即忽地站起。周云忙扶住他。泥百人抖动着胡须道：
8: 齐天义，我徒儿还在虎穴中，他现在还很危险呢。大伙儿，你们有没有军队？要立即营救啊。
10: 这时饭已吃完，驻地部队在家最大的干部副连长来到。他人长得精瘦，个子也不高，了解情况后立即派出一位通信员通知四十里两党组织，责成他们搜寻运回韩夏春同志遗体。 同时派出

0: 一个尖刀牌，星夜返回，反方向沿着石门、清水源，朝白区警戒实控线40里梁搜索，火速营救齐天意。再说齐天意，清晨血战后，他告别妻子黄子红的尸体，抱着蓝芝儿一跌一撞下山去。下山道上，满布狼牙木和酸枣丛，齐天意不顾一切地往下冲去，怀中的蓝芝儿不省人事，呼吸异常困难，似乎越来越微弱。他心下恐惧，只好就近来到山脚下只有3-2户人家的山户庄院，敲一家柴门。前来开门的是一位60来岁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老人头发花白，头脑却很清楚，他不由分说地将齐天意让进门。对方的热情让齐天意在恐惧之外又增加了疑惑，但也没有好办法，就说：
1: 老大妈，帮帮忙，我们一伙人打猎，不小心伤到自己人，出不了山了。
2: 打猎呀，我也想猎那些禽兽，可硬是没赶上趟啊。
0: 齐天意听出了他的怀疑，但见他并没生气，就大着胆子要求他抢救蓝芝儿。
1: 您看这位姑娘，她是不是快不……
0: 老人即刻摆一下手，制止了齐天意的悲观丧气话，吩咐道：
2: 快快放炕上，我帮你看看这位美人的造化。
0: 老太太懂得草药，拿来一根很粗的甜药根递给齐天意，让他嚼一嚼。等到齐天意觉得已经很甜的时候，他要去了那甘草，将它往蓝芝儿口里填了进去。在齐天意嚼甜草根的时候，他已经利索地准备好了灰灰草汁水和草木灰水。现在他将这些水连同灰灰草泥一股脑附在蓝芝儿的伤口上，很快就止了血。蓝芝儿为齐天意挡了一枪，伤情与泥百人的类似，一颗子弹穿过他右肩胛骨，伤及锁骨，子弹留在了体内。由于身体失血过多，已是异常虚弱。止血后，老太太又给他用盐开水冲服了生鸟蛋。齐天意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蓝芝儿。一小时后，蓝芝儿脸上有了点红丝，神情似乎平复了许多，身体舒展开，睡着了。齐天意很着急，他担心蓝芝儿一下子睡过去。老太太见状道：
2: 敌人很凶残，好在朋友很真诚，愿意以命相许。
0: 齐天意心里一紧，却没有言语。老太太又道：
2: 姑娘不仅生得美，而且身体底子好，还能为你不惜牺牲自己。年轻人，你放心，她不会一睡长眠的，因为她有念想。再者，我们不也正需要这样蓝心绘制的革命后续力量吗？
0: 老人的话语句句撞击着齐天意的心。齐天意认定老人不是寻常人，他不忍心求人帮忙而又戴着假面具，但是训练有素的地下党身份已经养就了他冷静、理智、处变不惊、险中求胜的卓越品质。于是他真诚道：
1: 老大妈，您救了我朋友，非常感谢您，多有叨扰，我还是……
2: 不急，这事儿急不得，说不上，国民党狗腿子这会儿正在山上收尸呢，没准会放个乱枪打个转头。
0: 经过10几个小时相处和几番试探后，两人终于坦诚相见。原来老太太也是我党地下党员，还是40里梁党小组负责人。鸡叫头遍时，她利落地出门，联络民兵去了。昨日40里梁战斗中，焦少成也挂了彩。警察见黄子红已死，全都追随着他越过山顶到达红区，但很快又跟着他从山腰绕回白区，

他吩咐六个警察尽快与旬邑县政府取得联系，并取其协助做好黄子红等人的收尸工作。在没有省厅明确指示前，尸体冷置存放，暂不要动。他自己则由齐红红等几个警察护卫着，从旬邑四十里梁经鸡儿嘴、旬邑县城、赤水、永寿、李泉。

0: 蒋公正确领导下，我警方一切行动统一于黄子
1: 护着。小分队一行朝清水源进发。
2: 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3: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4: 上课，起立。
5: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6: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4: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7: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4: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8: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9: 老师，我家也是。
10: 我家也是。
4: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8: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4: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8: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
11: 下班了，怎么走？
12: 我呀，
11: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3: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4: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1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1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14: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7: 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8: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19: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16: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1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服务地方经济，聚焦百姓生活，
1: 维护合法权益，倡导健康消费。
0: 市场监管近万家，让我们一起聆听红盾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市场监管。

0: 管金万家，我是景哥。接下来一起了解本周市场监管的新闻动态。
1: 为切实加强农村地区食品安全监管，规范农村大集经营秩序，保障广大群众饮食安全，日前，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张鹏带队深入康庄镇刁营大集、延庆镇唐家堡大集开展食品安全调研，区市场监管局属地政府主管领导陪同调研。调研组查看了大集食品安全、经营秩序、环境卫生等各方面情况，实地走访了鲜肉、果蔬现场制售等摊位，重点了解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进货来源及环境卫生。针对生鲜肉类、散装食品现场制售等高风险品类，逐一查看检验检疫证明、食品储存条件、人员卫生状况。大集主办方现场介绍大集食品安全整体管理情况。张鹏强调，农村大集是基层民生消费的重要阵地，属地级监管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守食品安全底线，同步抓好食品安全四个最严与民生保障，要深化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城管执法等部门的协同联动。一是让乡土味也有安全味，督促大集主办方切实履行管理职责，严格做好入场商户资质核查和日常巡查。二是让当下改变成长久利，健全长效的治理机制，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限期整改，确保隐患及时消除。三是让小集市办成规范化，要持续推广普法宣传，不断提升经营者诚信守法意识和农村群众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放心的农村食品消费环境。五颜六色的小珠子摆好图案，用熨斗一烫就能够定型。拼豆又称融合豆、拼拼豆豆，深受孩子和手工爱好者的喜爱，但市面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加热部件更是暗藏烫伤触电风险。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专项公告，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带您划重点，这份避坑指南请大家收好。拼豆产品通常含彩色豆粒、底板、镊子等配件及加热定型工具，风险恰恰集中在加热部件。许多产品直接搭配普通家用电熨斗，220伏高电压高温，孩子操作极易发生事故。加之部分产品注销模糊，不分年龄段销售，低龄儿童误用成人款屡见不鲜。新规核心即儿童款与成人款彻底分开管，覆盖生产、销售、营销全链条。给14岁以下孩子买，必须满足4条：一是必须有3C 认证，属于玩具强制性认证范围的，需通过玩具3C 认证方可上市，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违规搭配家用电熨斗；二是标注清晰明确，显著位置标明适用年龄、安全警示、家长监护注意事项，严禁模糊或虚假标注，包装找不到适用年龄的果断放弃；三是安全标准不打折，即使不属于3C 范围的儿童拼豆，部件及加热工具也必须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和 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标准；四是电压红线小于等于24伏，儿童款加热部件电压不得超过24伏，这是安全底线。成人款14岁以上也有硬规定，一是禁用普通家用电熨斗，按 GB4706.2 标准生产的家用熨烫电熨斗不得作为拼豆加热部件搭配销售。电熨斗为织物设计，温度和保护机制不适配手工场景。二是营销不得装嫩，经营者不得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广告，不得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严禁打亲子玩具擦边球。
0: 接下来是由延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带来的述说市场监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述说市场监管节目。本期内容为清源护药安，延庆区扎实推进药品经营清源巩固提升行动。为持续巩固药品安全治理成效，防范化解药品经营领域风险隐患，保障辖区群众用药安全，按照全市统一部署，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启动药品经营环节清源巩固提升专项行动，通过严监管与治

0: 会馆相结合，净化药品经营市场，筑牢群众用药安全屏障。全域靶向排查，紧盯重点主体，清除风险源头。本次行动精准划定监管重点，分类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聚焦城乡结合部、农村药店、网络售药企业、基层医疗机构等重点主体开展靶向整治。针对零售药店，严查非法渠道购药、执业药师挂证、违规销售处方药、套取医保基金等突出问题。针对药品网络经营主体，落实亲网整治要求，重点整治异地发货、追溯码异常、低价违规售药等乱象。针对基层医疗机构，核查药品采购资质、储存养护、追溯责任落实情况，确保药品使用各环节合规可控。科技赋能监管，创新线上线下一体化管控模式。延庆区市场监管局依托四平台联动智慧监管体系，以数字化手段提升监管效能，打通进销存采集、药品追溯、触发式监管、医保服务四大平台数据，交叉校验药品供销流向，精准锁定非法渠道、追溯异常等线索，全面推行非现场监管，构建人工加远程检查模式，督促经营单位规范药品信息化管理，同步加大网售药品靶向抽检力度，对线上热销、低价可疑药品抽样检测，严格落实药品追溯扫码核销要求，严厉打击替代刷码、虚假录入追溯信息等行为，用科技手段打通药品全流程追溯链条，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严执法、强普法，压实企业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执法人员坚持执法与普法并重，以既往发现问题较多、网络销售活跃度高的企业为重点对象，从投诉举报、网络监测、舆情监测等多渠道收集线索，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对非法渠道购进药品、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执业药师挂证、未落实药品追溯制度等违法行为，坚持严查严办，对违法从业者严格落实竞业规定，同时通过集中约谈、专题培训等方式，督促企业从被动合规转为主动合规，引导其树立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切实规范经营行为。截至目前，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已检查药品经营单位、医疗机构160户次，排查问题42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23件。下一步，延庆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推进清源巩固提升行动走深走实，常态化开展药品经营领域风险排查，不断强化智慧监管、联合执法与宣传引导，进一步规范药品经营使用秩序，切实守护辖区群众用药安全，让百姓购药放心、用药安心。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3: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4: 啊，怎么回事？
3: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4: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5: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6: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7: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5: 好好好，谢谢了。
1: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
4: 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8: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9: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8: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9: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8: 得嘞，听你的。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4: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8: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4: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8: 生态美，产业兴，
4: 人安居，天下和。
8: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

肥能力减弱，可以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锌肥等叶面肥，延缓叶片黄化，促进光合产物向藕身转运。第三，藕田施肥的具体方法。潜水藕田施肥前，应该先放掉田水，保持土壤湿润或者是极潜水层，将肥料均匀的撒施或者是泼施以后呢，等到肥料吸入泥当中，大约2天之后再灌水至原来的深度。施肥是以选择晴朗无风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严禁在烈日中午进行，以免高温下肥料挥发伤叶。追施化肥的时候，应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荷叶，防止产生肥害。深水藕田因水位较高，液态肥料呢容易随水流失，所以呢不宜直接泼施液肥，应该将化肥与河泥充分混合，做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肥泥团，或者采用蓟肥、青草绿肥等固体肥料，埋入泥塘当中10到15厘米的深处，也可以将化肥装入编织袋，放在进水口的地方，随灌溉水缓慢融入，实现均匀供肥。莲藕种植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改良泥层结构，提高保水保肥的能力，化肥则用于关键时期速效补给，二者配合的时候，应该将化肥与有机肥或者是河泥混合之后施用，减少养分固定与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连作管理。每次追肥之前呢，务必调控水位，潜水施肥、深水埋施是基本原则。连续阴雨天气呢，不宜施肥，以免造成养分淋湿和根系缺氧。高温干旱季节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补水，维持适宜的水位。施肥的时候呢，切勿踩伤连边，以免影响结藕。连作5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铜、铁、锌等微量元素亏缺，容易诱发生理性黄叶病。对此呢，应该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控制氮肥的用量，并且呢，在每年春季水体较薄的时候，每亩用硫酸铜1至1.5公斤，硫酸亚铁2到2.5公斤，钙镁磷肥25到30公斤。拌干细土撒施，以补充微量元素，缓解连作障碍。根本措施呢是实行3到4年一轮的更翻换查。新建藕田往往因表土层被破坏、土壤未熟化而缺肥，除了重施基肥以外呢，追肥应该提早并且增加次数，每次每亩追施腐熟人粪尿1000到1500公斤，同时呢配合中耕除草，促进根系下扎。莲藕施肥的方法要对，区分潜水与深水的适用技巧。只有将有机肥的长效性与化肥的速效性有机结合，协调好氮磷钾的比例，并且呢重视连作障碍的预防，才能够实现藕田的持续丰产，收获节粗饱满的优质藕莲。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鸭掌木的扦插方法。鸭掌木又叫做招财树，叶片翠绿，而且呢叶子一年四季呢都是绿的，是典型的观叶植物，放在家中呢十分的好看。此外呢，鸭掌木名字呢寓意又很好，深受大家的喜爱。鸭掌木扦插呢是比较简单的，鸭掌木扦插之后最适宜成活的温度是20到30度，因此呢适合扦插的季节是每年的春秋两季，可以在5到6月、9到10月份进行扦插。第一是选择枝条，扦插鸭掌木要选择长势较好的枝条，枝条长度大约10厘米左右，把枝条下半部分的叶子呢全部剪掉，然后再将枝条底部剪个斜切口，扦插之前一定要把底部的伤口晾干。第二，扦插土壤，扦插之前先把土配好，可以选用80%的泥炭土加20%的珍珠岩或者是河沙，这样配土的好处呢是一步到位，生根之后呢不用再移栽。扦插前呢将土壤浇透，然后把修剪好的枝条插到土里。第三，后期养护，鸭掌木扦插好之后呢，摆放在散光的地方，始终保持土壤湿润，一般15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此外呢，也可以用生根粉兑水稀释，直接浇灌到土壤当中，可以快速生根。鸭掌木还可以进行水插，将鸭掌木放到水当中进行水插，这样呢，根长得也会更加的快，可以。

选择各种各样的瓶子，装上三分之二的清水，剪一些鸭掌木的小枝条，长度大约20到25厘米，把枝条底部大约10到15厘米长的叶片和小分叉枝条修剪掉，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扦插到装有水的瓶罐里，有生根粉可以溶水之后浸泡1到2个小时，效果更佳。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华夏5000年，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时代的兴衰，朝代的更替，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毫无疑问，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英杰。这些英杰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
5: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在一次出航中啊，徐海属下的一群日本倭寇遇到了几条运输船，在未征得徐海同意的情况下，他们洗劫了这几条船，之后也未上报，因为在他们看来，抢劫是本职工作，不抢才是消极怠工。对于努力工作的人，徐海是绝不会批评的，这不过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无足挂齿。按说道理是没错的，可问题是啊，这帮日本250在抢劫前没动脑子，连旗号都不看，就不分青红皂白的抢了一把。他们并不知道啊，虽说海上有无数条船可以抢，但偏偏有几条是动不得的，那就是汪老板的船队，不能动的也动了。汪直暴跳如雷，加上鉴别力有限，把账直接算在了徐海的头上，誓言报仇雪恨，而汪直与徐海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就到此结束。当然呢、啊，老奸巨猾的汪老板不会自己动手，他决定借刀杀人，将徐海即将进犯的消息告诉了胡宗宪，并且提供了具体的进攻路线和部署，并向他预祝胜利。得到情报的胡宗宪迅速完成了防务，等待着徐海的到来。事实上，连他也没有料到，这次进犯将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对于这一切，徐海却依然被蒙在鼓里。这是一次规模很大的入侵，总人数约在20000左右。作为一个汉奸，徐海领来了日本大隅、萨摩二岛的10000倭寇，加上他的嫡系部队，以及董事会另2位股东陈东、麻叶。

全部部署准备好好的干一票。为了圆满完成这次抢劫，徐海押上了全部的本钱，并制定了一个十分周密的计划。在战役的开始阶段呢，他将调遣军队向防备森严的上海、慈溪等多处同时发动进攻，以扰乱明军的判断。 当胡宗宪手忙脚乱的时候，他在率领主力军队攻击浙江附属地区进行强掠。按照徐海的一贯作风，他无私地把进攻上海、慈溪当炮灰垫脚石的任务交给了日本友人，把攻击薄弱地区进行抢劫的重任留给了自己。 为了实现日本同行光荣的死去、义无反顾的死去的武士道精神，把背黑锅啃骨的进行到底，徐海在出发前反复对他们强调，他们即将面对的是最为强悍的明军，即将进行的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正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好时机。当然呢，除了忽悠国际人士外， 徐海也表现出了一腔到底的决心，在出发之前，他当众烧毁了几条船只，以示此战有进无退。在燃烧的熊熊烈火面前，徐海向着自己的祖国方向下达了总攻令。此时的徐海啊，风光无限的。作为行动的总策划，上万日本倭寇被他左右，陈东和麻叶也依附于他，听从他的调遣。 而他也从不介意用屠刀砍掉自己同胞的脑袋，烧掉他们的房屋，强掠他们的妻女。从他被自己的亲叔叔出卖那一刻始，所有的道德和原则都已经彻底抛弃。踌躇满志的徐海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强掠，也是最后一次。 嘉靖35年，徐海率军抵达江浙沿海。如之前安排的那样，这个日本炮灰们是先行出发去啃硬骨头，可这帮炮灰还没上岸，就被明军海军挡了回去，死活过不去。徐海没有办法，那是只好改变计划，亲率主力提前进攻。可原本不设防的地方啊，竟然变得比铁桶还坚固。 抵抗十分顽强，攻击多次也没有得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徐海终于意识到自己似乎已经落入了圈套，他准备退却了。然而不久后，局势却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经过几轮试探，胡宗宪感到对方锐气已尽，随即命令水军即刻出发，发动对徐海的反击。 事后证明啊，他在错误的时间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让他大失所望。明军大败，这也再次验证了徐海的可怕。虽说损兵折将，但他打起仗来却一点也不含糊，先后5次击败明军，气焰极其嚣张。陈东和麻叶也趁势发动反攻，攻破多处明军据点。 沿海许多地方纷纷戒严，百姓随时准备撤离。就在形势即将失去控制时，关键人物于大猷出场了。听说于大猷率军赶到，焦头烂额的胡宗宪终于松了口气，感叹地对徐渭说道：“哎，这下没事了，好险呐，好险！” 胡宗宪之所以如此安心，是因为于大猷有个公认的作战特点：既定而后大举，兵急而后齐发。通俗点说，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见鬼子不拉弦。于大猷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将领，在作战之前，他会仔细评估双方的实力对比。 如果没有必胜的把握，即使这个情势一片大好，他也绝不出击。估计啊，这个和他被整的次数太多有关。但他一旦准备出击，就意味着已有必胜的把握。胡宗宪十分了解他这一特点，所以才会如此放心。
而事实也正是如此。所谓名将就是名将，和那些二流子货色确实不同。于大有主动收缩阵型，等待徐海雷攻。徐海啊，倒也真是厚脸皮，看着这个架势，感觉是老手，不敢轻敌冒进。之后双方交战多次，徐海始终未能取胜，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于大有稳住了阵脚，却不主动进攻。徐海尝到了厉害，倒也赖着不走。双方在海上僵持着，事情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呀，于大猷突然接到了一道极其怪异的命令。这是一道由胡宗宪亲自发出的手谕，主要内容如下：休战，撤回杭州。在这紧要关头怎么能够撤军呢？敌军如果进逼怎么办？于大猷百思不得其解，但手谕言辞极其严厉，毫无商量余地。权衡利弊后，他遵照命令撤了回来。胡宗宪是一个聪明人，绝不会重蹈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覆辙。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召回于大猷，只是因为他刚刚收到了一封信件，而他确信对于徐海而言，此信比于大猷和他手下数万士兵更有杀伤力。这封信是毛海峰带来的，作者正是他的养父汪直。于大猷退却了，徐海呢并没有追击。对于这位名将，他始终心怀着警惕，打了这么多天一步都不让，现在居然主动撤退，必有诡计。这实在是抬举于大侠了。几十年来呀，无论做官还是打仗，他都是个实诚人。要说玩阴谋的顶级高手，那还得说是胡总督。所以当胡宗宪的使者带着那封信到访时，并未引起他的足够警惕和戒心。不出胡宗宪所料，这封信呢，给了徐海极大的刺激。在刀光剑影里混了十多年的徐汉奸第一次露出了惊慌失措的表情。关于此信的具体内容不甚明了，但徐海的反应是清晰而确实的。连老船主也投降了吗？老船主啊，就是江湖朋友给汪直的敬称。这个汪老板纵横倭寇业数十年呢，是这一行的老前辈，只要混这行都要给他三分面子，徐海呢也不例外。于是徐海开始犹豫了，连汪直都顶不住了，看来行业前景确实不佳呀。加上此前王翠翘的劝说与陈东麻叶的矛盾，徐海决定重新考虑自己的前途。这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心理战术，胡宗宪只用了一个小小花招就把徐海拉入陷阱。作为倭寇业的大哥级人物，汪直可谓老奸巨猾，对他而言呢，忽悠是可能的，投降是不会的。跟胡宗宪谈了几年，除了表面文章外，汪直丝毫不肯让步，还整天想着把胡总督当枪使。他为明军提供倭寇的情报，只是希望借政府之手替他干掉自己的竞争对手，搞垄断经营。然而胡宗宪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也有自己的打算，因为这些应酬文章虽然呼不了他，却可以拿去呼别人。于是从罗龙文开始，到王翠翘，再到这封信件，徐海在胡宗宪的缜密策划下，一步步地走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徐海彻底动摇了，但他仍然不肯屈服，他对送信的使者说出了下面这番话：我很想退兵，但此来我军兵分三路，若要撤退，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所谓兵分三路，就是他和陈东、麻叶，当然了，这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其目的无非是拖延时间，或是多要好处。如果是一般的使者到此啊，
也就回去复命了。可是偏偏这个使者不是普通人，他的名字叫做夏正，是胡宗宪的贴身亲信，但凡能跟老狐狸混的，至少也是个青年狐狸。这位夏正兄听到了徐海的答复，倒也没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木讷的点点头，坐在原地一声不响。过了很久啊，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便对徐海说了这样一句话：陈东那边没有问题，那就只等你了。徐海闻听此言呢，差点没背过气去啊。这句话的音量很低，但对于徐海而言却无异于晴天霹雳。虽然这位禅东不太靠谱，但毕竟现在大敌当前，也只能指望这个不靠谱的兄弟。但照这位使者的说法，莫非同伙都已经投诚，只留下自己背锅？满腹狐疑的徐海送走了夏正，而罗龙文的前期挑拨工作此刻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经过仔细思考，他终于认定陈东已经不再可靠。不可靠也没办法，事已至此，就算要分家火拼，也得先回老窝再说呀。然而连这个机会他也没有等到。就在夏正去见徐海的同时，胡宗宪呢派出了另一拨人，他们的目的地是陈东的船队。没过多久，陈东就从手下处得知外面盛传徐海准备把大家卖掉，作为自己归顺朝廷的见面礼。陈东呢还比较够义气，开始坚决不信。然而当他得知胡宗宪的使者确实去了徐海那里时啊，以往的所谓江湖情分就此是荡然无存呐。为以防万一，他开始集结部队，随时准备应对徐海的攻击。陈东的这一举动啊，引起了徐海的警觉。他认为陈东已经和胡宗宪商定了条件，准备对他动手了，并随即命令部下动员，防备陈东进犯。徐海海盗公司就这样完了，没有大规模的进剿，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拼杀，陈东和徐海就如同京剧三岔口中那两个可笑的人，在黑暗里开始互相猜疑，胡乱殴斗。而这一切喧闹的背后，是微笑着的胡宗宪。朝廷调集十余万大军，费时多年，却无法动摇分毫的第二大倭寇集团，被胡宗宪轻而易举地分裂了。凭借一个间谍，一封回信，一份厚礼和一个使者，仅此而已。哎呀，佩服，实在佩服。在海战中啊，徐海一向以进攻神速闻名，事实证明到了投诚的时候，他的反应也远远胜过常人。当陈东还在左思右想反复犹豫的时候，他已经主动联系了胡宗宪，归还了大量的明军俘虏，并表示愿意主动撤离。但倭寇就是倭寇，在贼不走空的原则指导下，

0: 你好比出山虎肚子饿，叫着谁好比打猎的单打你这个
1: 出山虎。
0: 哎呀，
2: 好了，
0: 嘿，找他，是的，姑娘给我。

0: 回来了。
1: 哎呀，教学吃了苦了。哎，不妨是将下文

去年

0: 难，只是为父母的母亲难教。
1: 爹爹，还是不去的好。
0: 不用你管，替为父一毛钱倒不来。
1: 爹爹，忍耐良吧。
0: 别慌，快去快去。
2: 小文的那个，怎么样了？

0: 不是。
1: 是南皇未曾过你。
2: 是南奴。
0: 关也罢，不关也罢。
1: 哎呀，弟弟心酸，弟弟心酸。
0: 太啰嗦了，又不是啊。
1: 是李敏，还有一用的下去你。
0: 哎呀，傻孩子啊，这门都不关了，要下去做什么？
1: 哦，不要了。
0: 通通的不要了吧。不要了，我的小姐呀！走啊！
1: 走。
0: 千万不要害怕。
1: 是。

去到天哥，请我

0: 大事。
1: 哦，什么大事？
0: 你婆家聘礼请进之内。
1: 现在身旁观察何事？
0: 待在身旁。
1: 是。
0: 好好好。儿啊，听我对你讲。
1: Okay.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打渔杀家的完整后半段了。一出老戏唱透了官逼民反四个字，也唱尽了普通人被逼到绝境里的血性与骨气。到这儿，咱们这出分两期放送的谷子老戏就全本听完了。从江边打鱼的安稳日子到忍无可忍的奋起反抗，相信大家也跟着这出戏体会到了京剧唱念做打的魅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留下一点不一样的记忆和感受。我是锦歌，我们相约八月的节目，再见。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

0: 下孩子哈。
1: 好嘞。
2: 老妈，我们回来了。
0: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3: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0: 不错呀。
2: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妈，那后来呢？
3: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4: 微信收款10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1: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3: 专家田间授课，
4: 教授地头答疑，
3: 农博士走一线，
4: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2: 当前正是夏秋之交啊，温光条件有利于胡萝卜肉质根膨大，但是也是软腐病、黑斑病以及蚜虫等病虫害的高发期，对产量和品质构成直接威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激发早熟潜力，实现少病害高产，关键啊在于对水肥、温度和株型进行精准管控。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胡萝卜种植管理的关键期，抓好管理才能够高产稳产。第一，整地施肥。土壤是胡萝卜肉质根向下生长的物理环境，其紧实度直接决定了畸形率和商品率。研究表明，根层深度不足25厘米的时候，差根率可以高达38.6%，而深耕至30厘米以上，畸形率显著降至5.2%。前查作物收获以后呢，应该立即的清除残株和地膜，建议先旋耕15厘米，再使用深松犁深松至30到35厘米，并且翻晒7天以上。这样做呢，不仅能够杀灭土壤当中镰刀菌、腐霉菌等病原孢子，还能够有效的减轻根结线虫的越冬基数。胡萝卜喜有机质丰富的沙壤土，整地的时候每亩基施腐熟牛粪和羊粪2000到2500公斤，配施过磷酸钙50公斤、硫酸钾25公斤。需要特别留意，基肥当中应该加入硼砂0.5公斤与硫酸锌1公斤，缺硼容易导致肉质根新部褐变，直接影响商品性。施肥以后需要二次碎土，确保地表平整，建议采用高畦栽培，畦高20厘米左右，宽1.5米包沟，既有利于排水防涝，又能够增加土层深厚，便于肉质根伸长。第二，种子处理与精量播种。胡萝卜种子细小，而且表面有刺毛，如果不处理的话，容易导致播种不均，出苗困难，这是很多农户出苗不齐的根源。播种之前呢，需要手工揉搓种子去除刺毛，以便与土壤紧密接触。随后呢，用25度的清水浸种3到4个小时，捞出晾干以后呢，就可以播种了。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放在20到25环境当中催芽，等到种子露白的时候播种，出苗速度可以提前2到3天。夏秋茶播种宜浅不宜深，覆土厚度严格控制在1.0到1.5厘米，行距建议保持在15到20厘米，株距3到4厘米。播种过深或者是密度过大，不仅出苗弱，而且呢容易诱发幼苗期的促导病。播种之后需要用镇压器轻压，使种子与湿土紧密接触，这是提高田间出苗率15%以上的关键措施。同时呢，覆盖一层无纺布或者是稻草保湿，等到出苗50%的时候及时接除，防止高湿诱发病害。第三，破肚期管理。播种之后大约30到40天，肉质根开始破肚，横径大约0.5厘米，这是胡萝卜由营养生长转向生殖生长的关键转折点。这个阶段呢，需要浇小水，保持土壤湿度60%到65%，手握成团落地即散的一个状态，切勿大水漫灌，否则呢容易导致叶片疯长，延迟肉质根膨大。结合浇水，每亩炊事尿素5公斤和硫酸钾5公斤， 这个时候锥肥呢是以采用滴灌或者是溶解之后冲施，严禁中耕松土，以免损伤幼嫩根系造成岔根。第四，膨大期水肥一体化。肉质跟膨大期是产量形成与品质积累的黄金窗口，大约在播种之后的45到75天，这个阶段对水肥需求的响应最为敏感，精准管理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商品率。研究证实，精准灌溉与施肥协同管理能够使得胡萝卜块根鲜种显著增加27.33%，公顷产量达到10.94万公斤。建议每7天滴灌一次，每次母灌水量30立方米，保持土壤湿度70%到75%。锥肥应该以高钾、中氮、低磷配方为主，每亩锥施硫酸钾型复合肥10到15公斤，结合叶面喷施0.2%磷酸二氢钾和0.1%的硼砂溶液，每隔10天喷一次，连喷2次，可以显著的提高胡萝卜可溶性糖含量以及表皮的韧性，防止裂根。膨大期切记土壤湿度剧烈变化，如果遇到了连续干旱之后突然大水漫灌，非常容易造成肉质根开裂，导致品质严重下降。第五，病虫害绿色防控。为实现少病害目标，应该优先采用农业防治与物理防治手段，减少化学农药残留的风险。发病初期可以选用10%的苯米甲环唑水分散沥剂，或者是75%的百菌清悬浮剂喷雾防控，重点喷施叶片基部，并且注意轮换用药。整地的时候，每亩撒施3%的新硫磷颗粒剂2到3公斤进行土壤处理。生长期如果发现幼虫被害，可以用48%的毒死皮乳油灌根。定植前可以用1.8%的阿维菌素乳油处理土壤，或者使用淡紫拟青霉菌剂拌土撒施，实现绿色防控。

莲藕作为水生蔬菜，其地下茎的膨大与产量形成高度依赖土壤养分供给。对于藕田长期处于淹水的状态，肥料淋溶与挥发途径不同于旱作，科学施肥既要满足莲藕喜肥耐肥的生物学特性，又要兼顾水生环境的特殊性。那我们就一起学习一下莲藕施肥方法和施几次肥。第一，基肥施用。基肥是莲藕整个生育期的养分基础，应该在整地的时候一次性施足。一般每亩施入充分腐熟的农家肥2500到3000公斤，或者是稷肥1500到2500公斤，或者绿肥3000到3500公斤，配合通用型复合肥60到80公斤，过磷酸钙30到50公斤，磷酸钾10到15公斤，生石灰50到100公斤及丙肥150公斤。施肥之后呢，深耕20到30厘米，使肥料与泥层充分混合，耙平之后保持3到5厘米浅水层待种。新建藕田因土壤热化不足，基肥用量还应该适当的增加，并且确保有机肥完全腐熟，避免生分发酵伤根。第二，生长期追肥。莲藕生育期追肥以2到3次为宜，新建藕田或者是土壤肥力偏低的时候可以增至3到4次。追肥应该遵循苗青、垒种、用好后劲肥的原则，根据植株形态指标精准把握时机。在植株长出1到2片立叶定植后大约25到30天的时候进行，这个时候呢，连边开始分枝，需要肥量上升，每亩可以施尿素15公斤，或者是腐熟人粪尿750到1000公斤，硫酸钾7.5到10公斤，也可以选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此次追肥以醋为主，帮助立叶快速展开，奠定营养体基础。当立叶长到5到6片，定植后的40到50天，田间即将封行时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植株进入旺盛生长期，花芽开始分化，需肥量达到高峰，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20到25公斤，或者呢人粪尿肥1000公斤左右，也可以采用三元复合肥16公斤，配合尿素10到13公斤。这次追肥对维持连边健壮、防止早衰至关重要。在中止叶、后动叶出现的时候施用，这个时候呢，地下茎开始进入快速膨大期，俗称追藕肥。每亩施高钾型复合肥15到20公斤，或者呢腐熟人粪肥1500公斤，配合丙肥30到50公斤。需要注意的是，结藕后期应该控制钾肥过量，以防藕表皮粗糙，同时氮肥也不宜偏多，避免贪青晚熟。在8月下旬以后，莲藕根系吸肥能力减弱，可以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磷酸二氢钾、锌肥等叶面肥，延缓叶片黄化，促进光合产物向藕身转运。第三，藕田施肥的具体方法。浅水藕田施肥前应该先放掉田水，保持土壤湿润或者是极浅水层，将肥料均匀的撒施或者是泼施以后呢，等到肥料吸入泥当中，大约2天之后再灌水至原来的深度。施肥是以选择晴朗无风的清晨或者是傍晚，严禁在烈日中午进行，以免高温下肥料挥发伤叶。追施化肥的时候，应该避免肥料直接接触荷叶，防止产生肥害。深水藕田因水位较高，液态肥料呢容易随水流失，所以呢不宜直接泼施液肥，应该将化肥与河泥充分混合，做成直径10厘米左右的肥泥团，或者采用稷肥、青草绿肥等固体肥料，埋入泥塘当中10到15厘米的深处，也可以将化肥装入编织袋，放在进水口的地方，随灌溉水缓慢融入，实现均匀供肥。莲藕种植应该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有机肥改良泥层结构，提高保水保肥的能力，化肥则用于关键时期速效补给，二者配合的时候，应该将化肥与有机肥或者是和泥混合之后施用，减少养分固定与流失，提高肥料利用率。第四，施肥注意事项与连作管理。每次追肥之前呢，务必调控水位，浅水施肥、深水埋施是基本原则。
连续阴雨天气呢不宜施肥，以免造成养分淋湿和根系缺氧。高温干旱季节施肥之后呢，应该及时补水，维持适宜的水位。施肥的时候呢，切勿踩伤连边，以免影响结藕。连作五年以上的藕田，因土壤通气条件变差，铜、铁、锌等微量元素亏缺，容易诱发生理性黄叶病。对此呢，应该以增施有机肥为核心，控制氮肥的用量，并且呢，在每年春季水体较薄的时候，每亩用硫酸铜1至1.5公斤，硫酸亚铁2到2.5公斤，钙镁磷肥20到5到30公斤，拌干细土撒施，以补充微量元素，缓解连作障碍。根本措施呢，是实行3到4年一轮的更翻换茬。新建藕田往往因表土层被破坏，土壤未熟化而缺肥。除了重施基肥以外呢，追肥应该提早并且增加次数，每次每亩追施腐熟人粪尿1000到1500公斤，同时呢配合中耕除草，促进根系下扎。莲藕施肥的方法要对，区分浅水与深水的施用技巧。只有将有机肥的长效性与化肥的速效性有机结合，协调好氮磷钾的比例，并且呢重视连作障碍的预防，才能够实现藕田的持续丰产，收获节粗饱满的优质藕莲。最后，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鸭掌木的扦插方法。鸭掌木又叫做招财树，叶片翠绿，而且呢叶子一年四季呢都是绿的，是典型的观叶植物，放在家中呢十分的好看。此外呢，鸭掌木名字呢寓意又很好，深受大家的喜爱。鸭掌木扦插呢是比较简单的，鸭掌木扦插之后最适宜成活的温度是20到30度，因此呢适合扦插的季节是每年的春秋两季，可以在5到6月、9到10月份进行扦插。第一是选择枝条，扦插鸭掌木要选择长势较好的枝条，枝条长度大约10厘米左右，把枝条下半部分的叶子呢全部剪掉，然后再将枝条底部剪个斜切口，扦插之前一定要把底部的伤口晾干。第二，扦插土壤，扦插之前先把土配好，可以选用80%的泥炭土加20%的珍珠岩或者是河沙，这样配土的好处呢是一步到位，生根之后呢不用再移栽。扦插前呢将土壤浇透，然后把修剪好的枝条插到土里。第三，后期养护，鸭掌木扦插好之后呢，摆放在散光的地方，始终保持土壤湿润，一般15天左右就可以生根。此外呢，也可以用生根粉兑水稀释，直接浇灌到土壤当中，可以快速生根。鸭掌木还可以进行水插，将鸭掌木放到水当中进行水插，这样呢根长得也会更加的快。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瓶子，装上1/3的清水，剪一些鸭掌木的小枝条，长度大约二十到

恩往下扔石头，不过很少。轩辕从山头往下跑，你看，从山下往上跑费劲儿啊，要是从山上往下跑，连跑带咕噜，那才快呢，眨眼之间没了踪影。常伯和武定、土洋等人来到山上，山上的敌军也跑没影了，山沟这才安静点儿。常先不让大家追赶，快集合队伍走出山谷。怎么，免得蚩尤兵回来二次把他们包围呀、啊、回头再说。专茂和常仇打了胜仗，跑下山来到平川地带，集合队伍，然后回大本营找蚩尤报功。到了第二天快到晌午，他们来见蚩尤。其实那边的战情啊，早有探子报告蚩尤了。专茂和常仇进来施礼，大哥，我们大获全胜。常仇就把战斗的经过说了一遍。大哥，您真是神机妙算呐、啊！我们打胜仗了。嗯，蚩尤点点头，好啊，叫轩辕守着尸首哭吧。这阵儿，蚩尤神采飞扬，兴奋的了不得。二位贤弟立了大功，每人赏你们十名美女，嘿嘿，供你们受用。谢大哥。这才刚开始，我叫轩辕这几万人呢、啊，全得埋在涿鹿城外。来人，摆酒，给他们庆功。时间不大，拉开石桌石凳，有人端过山珍的野菜、海味的鱼虾、鸡羊烤肉，各种能吃的能喝的饮料，是胡吃海塞呀。常仇喝起碗酒说，嘿嘿，哎呀，轩辕可真是个孬种，不堪一击，我们就扔下几块石头就把他吓得魂飞胆丧。大哥计策高明，我们不费一兵一卒，嘿嘿，倒叫轩辕留下了一山谷的肉饼。蚩尤说，哎，别客气，打了胜仗大败轩辕时，大家的功劳是弟兄们勇猛善战，这是出战告捷呀。浑州啊在旁边不爱听，心想，这个常仇啊，你真会溜须啊。嘿嘿，我给你两句。哎，常仇，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轩辕可不是好惹的，不像你说那么不中用，他焉能善罢甘休。今日之战，轩辕吃了亏，他一定会加倍报复。常仇说，好啊，咱大哥再施妙计，来个瓮中捉鳖呀。蚩尤说，昨日轩辕吃了亏，惊魂未定，今天谁敢找轩辕再打他个措手不及呢？我想昨日的惨败他已经伤了元气，轩辕远道而来乃疲惫之师，如果有人今夜带精兵袭其营寨，准能活捉轩辕。哪位去？这个专茂啊来得晚，总想在蚩尤面前呢、啊、显示显示自己受到重用。蚩尤大哥，如果您不嫌弃，我愿意带三万精兵去活捉轩辕，以解昔日之恨。浑州在旁边说，哎哎，你少逞能，你能行吗？啊，要去我们一起上。蚩尤站起来，诸位弟兄，大家说的都有理，不过偷袭敌营人数不宜多，就依专茂的给你3000精兵偷袭轩辕营寨，若能得手当属头功，那么为你庆功。来，干！蚩尤说罢便举起碗来一饮而尽。专茂一听叫自己偷营劫寨，还真有点害怕，可是刚才大话已

0: 说出去了，只好硬着头皮点头。
1: 好，大哥，那我得走了。嗯，去吧去吧去吧。
0: 就这样，专茂赶紧回到自己的部落。昨天参战的军卒留下休息，另外挑选3000军兵，带着干粮、吃食、急行军去找轩辕大营。很快就找到了，因为有向导啊，人家对这地方熟啊。轩辕等于在明面上。专茂一看天色尚早，就把他的军队埋伏在周围，单等半夜再偷营接战，回头再说轩辕的队伍昨天在小五台山山谷中中了埋伏，多亏常仙等人拼命啊，惊走了山上的蚩尤兵，保护轩辕冲出山谷，又跑出5-6里地，来到一个小山丘才止住脚步。这回有经验了，先派人往四周查看有没有敌兵，放出岗哨临时扎寨，又在附近先找个山洞，这个山洞啊不太大，能容4-5个人，叫轩辕先进去。因为营寨没安好呢，躲在山洞里安全，在洞门着派人把守。受伤的军卒陆续又回了一些，清点人数。这一仗啊，伤亡上万人，损失惨重。轩辕心疼，不但心疼，身上也疼。怎么受伤了？脱下衣服一看，胳膊上有几处紫红色的伤痕，有的还冒血。常贤急忙掏出药粉给他涂在伤口上。轩辕恨得咬牙切齿啊，蚩尤啊，你也太狡诈了，引诱我们上当，中了你的埋伏。嗯，等我见着你，和你决一死战，给死去的弟兄报仇。常仙、大红等人身上也都有伤。这时曲妹来了，曲妹啊没伤着，因为发现中了埋伏，他趴在草沟里不动了，等巨石滚木放得差不多，他才跑出来。不过他部落的人跑在前边，死的最多。见着轩辕哭了，
2: 酋长，都怪我，把你们引进山沟，差点要了性命。
0: 轩辕说，别难过，不能都怪你，还是我不会用兵，伤了这么多弟兄，是我该死。说着轩辕也掉下了眼泪。常仙劝他说，酋长，你也别难过了，谁也没经过呀，今天吃个亏儿，算长了见识了，咱还得琢磨下一步该怎么办。今天伤亡这么多人，说明蚩尤对我们早有戒备，才半路派兵阻击，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明天可得小心呐。轩辕点头。这时黄昏了，石洞里黑咕隆咚的，早有手下人给送点吃的，送点水。轩辕是坐卧不宁，也没心吃喝。他领着常仙、大红到各处转转，看了看撤出山谷想起牺牲的兵士，心如刀绞啊，一扭头瞧见一个受伤的兵士半躺半卧在大石头上昏睡，额头上还冒着血水，心里非常心疼。他摘下来雷祖给他织的披风，给这个伤兵啊擦擦伤。轩辕有点害怕，常仙呐，我看咱们得轮流休息，以防不测。常仙说：“对，
1: 不过您甭管了，你先歇着。上半夜呢，我当值；下半夜叫大红
0: 当值，
1: 您歇着吧。”轩辕说：“能行，行行行，你放心吧。”就这样，轩辕回到自己的帐篷，实际就是搭了个草棚子。不过这个草棚子比别的地方高一些，大一些，

0: 周围呢，用这个树枝啊，又给拦了一圈，像个小屋子，又搭了个地铺，铺些细草。轩辕在这休息，门口派人把守。常先这上半夜能支持，他年纪也大，觉也少，转来转去的，挺精神。等到了下半夜，常先休息，该大红值班了。大红盯不住了，腿也肿了，身上也有伤，转一圈之后想靠在树上休息会儿，哪知道站在那块靠着树就睡着了，也不知道睡多长时间了。就在这阵儿，专茂带着3000余丘兵来到营寨，在寨子外边的远处埋伏在岩石后边，有的爬在树上，有的在草沟里。当夜静更深，有雄兵的寨营里鸦雀无声，连站岗的都睡着了。专茂想，偏助我也，低声传令，快给我往里冲。再看这3000人训练有素，一个个飞跑，脚下轻盈，声息皆无，蹭蹭蹭蹭蹭，很快来到寨门。这个寨门呢，是用树枝压叉编的，不坚固，冲上进去两下子就给打开了。放哨的兵勇被惊醒了，一张嘴，谁？还没有喊出口呢，啪的一声，脑袋被石锤给打漏了，身体扑通躺下了。这有动静惊醒了周围几个人，睁眼一看，哟，哪来这么多人？不好！有的张嘴喊，当时被打死了。真有机灵人呢，身子灵便，先窜出一丈多远，一边跑一边喊，打死人喽，有敌军杀进来喽。有雄兵从酣睡中醒来，可是没等拿起武器来抵抗，就被砸死的无数啊。专茂一看这边得手了，告诉其他人，你们往那边杀。随后抓住一个轩辕兵问，轩辕在什么地方？说实话。这位一害怕说了，就在那个草棚里呢。说了实话，他也没有活得了啊，也被捉猫给打死了。然后领四个人直奔轩辕住的草棚子，很快到近前一看，门前有4-5个当兵的在那值班。他们一过来，这几个人呼就上来，双方打了交手。怎奈轩辕士卒体力不支，很快被他们打死打伤。专茂贪功心切，蹭就进了草棚子，接着外边星斗之光往里边一看，啊，轩辕不在，不好，他哪去了？蹭又出来了。那位说，轩辕不住在这个草棚子吗？住啊，怎么不在这儿呢？原来轩辕心里有事啊，睡不着，好容易闭上眼睛睡了不到一个时辰，被噩梦惊醒，回想起昨天的场面，睡不着了。他披着衣服走出大帐，看了看一钩弯月挂在西边，星星在天边眨眼，远处只听见士卒的呼吸和蟋蟀的叫声，一阵凉风吹来，嘘，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哎呀，远处什么动静？我瞧瞧。实际是专茂带人杀进来了，不过离得远，听不太清。轩辕顺着声音刚往前走，看见了大红了。大红靠着墙那睡呢，轩辕心疼他，心想他太累了，比我还累，我叫他算了吧，叫他睡一会儿吧。转身想回自己的草棚，哪知道就在这功夫，突然嗷的一嗓子，把轩辕吓一跳，就听有人喊，杀人喽，有敌兵进来喽，哟，不好，有人偷营劫寨。他几步就来大红近前，快快醒醒，可了不得了。 敌兵杀进来了。
1: 啊，在哪儿呢？
0: 别着急，快准备兵器。
1: 哪儿有啊？
0: 方才大红不是站在树根下吗？一抬头瞧见树上有小孩胳膊粗的鸭叉，他蹭往上一窜的，抓住鸭叉往下一使劲，咔吧一声就给折起来，拿在了手里，随后就往前跑。轩辕一看，也向他学习，也弄了个树鸭叉。这回好，前面带树叶的一扫一大片呢。两人听了听，前边喊杀连天，就想到前边增援，哪知道刚走不远，蹭蹭蹭从旁边窜出十几个人横住去路。就听有人高喊：轩辕，我找你不着，寻你不到，想不到在这碰上了，这回我要你的性命。轩辕扭头一看，说话的正是专茂。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贾秀英乐的比他哥还狠。
10: 哎呀，哥呀，你真是厉害。以后咱们兄妹二人吃香的喝辣的，享尽荣华富贵呀。
9: 你说这兄妹是多气人呢。咱们压下这两个气人的玩意儿啊，暂且不提，单说这些官差拿着人头和刀，这就回府禀报。沈不清一听，怎么着，到那儿就找着了？这真是天助我也呀，有如神助啊。我刚到这儿就破了这惊天大案，无头尸案呢、这我可以树碑立传了。我写过收贿宝典，那我看来我要写破案宝典了，我简直是个人才呀、这就赶紧吩咐带着传票发下海捕文书，缉拿徐文彪。公差领命，不敢怠慢，这赶紧噔噔噔噔跑下去喊人。张头拿着传票来到院中呢，把3班衙役全都叫到一起。大伙儿给我听好了，咱们大太爷吩咐下来，现在去拿徐文彪，拿住以后大家有赏，要是拿不下来，大伙儿也要受罚。众人一听，什么拿徐文彪？ 一个个是胆战心惊啊。

我说张头啊，这徐文彪这怎么拿呀？人家开着镖局子的，手下全是能打惯战的，他那杆钩镰枪，还别说咱们，就算千军万马中，他也能去上将首级呀。咱们这几头烂蒜不是人家对手啊！这话刚说完，在这当差之中啊，有个上了年纪啊，岁数大的，干了好多年了，这领导班子都换了多少届了。这个人是老谋深算呐，人送外号“寿星老白二太爷”，怎么着，这头发都白了。他看着众人，微微一笑：“众伙计，你们想不想拿到徐文彪？”二爷，当然想了，您老有什么办法吗？拿徐文彪，咱们呐一点事也不费。这样，你们跟我走，见到徐文彪，我能让他乖乖的自己到这县衙来，你们信不信？还有这种事？那好，那我们听你的啊，走吧，咱们走。说着话，众衙役呼啦超出了县衙，就来到大街上开始找人呢。什么酒楼、茶馆、青楼、妓院，这就各处寻找。咱们压下众班头找徐文彪暂且不说，单说徐文彪等众人正在孔家寨，兄弟们喝了一宿，次日清晨起来，本来要一起上路，去看望徐文彪的母亲，以及周景龙的母亲。可是这时节呀，愣孔生就觉得没喝够，不够尽兴，就跟各位说：“哎，兄弟，要不这样吧，咱们今天再待一天，这来一匆匆去也匆匆的，是吧？没待够，咱们明天再去呗，不一样吗？”大家一听，哎，有道理呀，确实，你们家这厨子做出来这菜，实在太好吃了。那要不咱们就待一天？众人都看向大哥。尉迟骁想了想，那既然这样，咱们呢就再待一天。不过就先有劳四弟，让文彪先回到济宁州，到家中安排一下。然后呢，咱们明天就到，如何呀？徐文彪一听，点头答应，前去辞别了孔老安人，又和众家兄弟告辞。兄弟们都把他送到大门外，文彪还摆手呢：“行了，众兄弟请回吧，咱们明日再见，到我府上，咱们大喝一顿。”好。徐文彪辞别众人，打马就够奔济宁城。书说简短，很快徐文彪就到了城门口了。到这儿啊，就见城门口这儿贴着告示，门前围着很多的人呢，对这告示是指指点点。徐文彪也没在意，他以为什么呢？以为这贴的是周景龙的，骑着马就往里走啊。可是他不知道，守城的兵丁一看，我的妈，这徐文彪怎么骑马回来了呀？这就紧忙小心的在后边跟随。徐文彪骑马走在街上，心里这个美呀，找到了弟弟周景龙。不仅如此，还结识了众位兄弟，这真是好事一件呢。他正在马上得意呢，就见街对面走过来一群官差，其中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衙役中的这白二太爷，白头翁，他认识。因为这老头啊干过好几届了，这伙官差也看见马上的徐文彪了。两边人马一见面，就见这白二太爷，这个白头翁，立刻朗声大笑：“

0: 走到徐文彪切近。哎呀，哈哈哈，招得你好苦啊。徐镖头，您这是上哪儿去了？徐文彪在马上答话，哎呦，这不是白二太爷吗？我呀，昨天晚上和几个兄弟喝酒去了。哎，你们这是干嘛去啊？就见这白二太爷微微一笑，我们呐，哎呀，我们是专门来请你的。啊？徐文彪心中一愣，请我？请我做什么呀？这白头翁叹了口气，哎呀，徐镖头，你有所不知啊，昨天城中出了大事了。那范大统被撤掉了，新来上任的姓沈，沈大人刚到任第一天，城中就发生凶杀案了。这个作案的人呢很厉害呀，所以没办法，衙门就想请你出面去拿贼。徐文彪一听心中一愣，这我昨天走了一天，这城中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哦，那能给多少银子呀？哎，徐镖头，银子还不好说吗？新来的县令他着急破案，还想见您，听说您武艺高强，就派我前来找您，请您去见见他。徐文彪一想，虽然现在自己兄弟几个要杀州官造反呢，不过既然找上门来，哎，我何不先去这衙门看看情况呢？先看看这新来的沈大人为官如何。这要是个好官，那是坚决不能杀的；如果是个奸官，那就要斩之而后快。想到这儿，徐文彪点了点头，那有劳哥几个前面带路，走吧。徐文彪这就跟着众人是直奔县衙。到了县衙以后，他翻身下马，这边衙役把马牵走，领着徐文彪直奔衙门的后院。这白头翁在前边还说呢，我们沈大人呐，正在后边书房等你呢，快走吧。徐文彪这就跟着众人往里走，边走他心中边想，我得早点回去啊，还得在府上安排明天要大摆宴席呢。心中正想着，就见他身旁左右的这几个衙役啊，眼珠贼转，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同时走在前面的白头翁啊，突然一摆手，大喊一声：“动手！”这话刚喊完，徐文彪前后左右的这些衙役像饿虎扑食一般，一下子就把徐文彪给按倒在地，这才引出沈不清堂上动刑，徐文彪牢中受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上课，起立。
7: 老师好。
6: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8: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6: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9: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

0: 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2: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3: 老师，我家也是，
4: 我家也是。
1: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5: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5: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 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景哥，欢迎大家如约锁定快乐调频928。一提到暑假哈，总是让人想起那种不慌不忙的松弛感，不用赶早班，不用追期限。就像最近刷到的视频里所说的，雄鹰飞鸟从来是不用费力扑腾的，它顺着风的方向就能够飞得又高又稳，就是遵从自然的状态，反而能收获更好的结果。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的，太紧绷的弦呢就会容易断，偶尔的放慢节奏，卸下焦虑，反而呢能够看清方向，做好事情。那今天的这一小时的歌呢，就带着这份顺流而行的舒服劲儿，有童声的纯粹，生活的鲜活，还有藏在回忆里的温柔。那咱们就跟着旋律放松下来，慢慢听，慢慢来感受。第一首歌来自绣球花小合唱团的小朋友们，叫做《和小狗聊天》。这首歌写的就是小朋友放假在家，没课的下午呢，躺在地板上，对着自家的小狗碎碎念的模样。作业难，想去游乐园，偶尔也想撒个娇。其实咱们大人也一样啊，好多没法跟人说的话，转头跟家里的小猫小狗念叨念叨，好像就会轻松了一大半。小动物们不会说话，却是最靠谱的情绪搭子。接下来呢，就听这首软乎乎的歌，咱们一起当几分钟不用长大的小朋友。

听完了小朋友们的软乎乎的悄悄话，咱们换个明亮的调子去感受一下鲜活的烟火气。接下来的这首《水灵灵》是空政文工团的青年歌唱家李军演唱的，歌名《水灵灵》，歌也水灵灵，江南的春秧，塞北的冬麦，巷子里的鲜果，田埂上的丰收，连日子和笑脸都透着一股子水灵劲儿。其实好好过日子的状态就该是这样，鲜活透亮，带着点湿漉漉的生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水灵灵》。

刚才的这首歌唱的是眼前热热闹闹的日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唱的是藏在心里越久越软的想念。周峰的这首《梨花又开放》，1984年的老歌，改编自日本歌手音帆晃的作品，丁小琪填的中文词。歌里写的是游子回到故乡，梨花还像小时候一样开得满山白，可梨树下纺线的妈妈已经不在了。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其实道理都一样，景物年

0: 一曲江河水听罢，心里是不是有点沉甸甸的呢？其实这样的悲愤与反抗在咱们的传统故事里从来不少。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放了京剧《打渔杀家》的前半部分，乡恩妇女打鱼为生，被鱼霸步步紧逼，还把上门找茬的教师爷打了出去。故事呢停在了葛先生跑去县衙告状的关口，矛盾一触即发。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后半段的完整放完。这一版呢，依旧是谭富英、张君秋等前辈的经典实况录音。接下来的剧情里呢，肖恩本想去官府讨个公道，反倒被县官打了40大板，还被逼着连夜去给鱼霸赔礼。一忍再忍的老英雄终于退无可退，带着女儿桂英夜闯丁府，手刃仇人。
1: 听见了。

0: 衣裳脱了。
1: 我说呀，同志们，
0: 哎，
1: 这叫没有叫门的架子呢？查见没有？这叫拦门式。我出来在那，要是出来上那一拳底细脚，不留神踢这个大跟头，给那个金钩外动缠鞋绢帽，算无常死不是？我沾气就哆嗦，
2: 别生气，
1: 这叫拦门事啊！
2: 这门事，
1: 我这么点的啊，出来叫他躺下，
2: 出来叫他躺下，
1: 出来非躺下不可。
2: 没错没错，
1: 这叫拦门事。
3: 站
1: 住！
3: 站头！
1: 哎呀，同志们，哎，这谁泼的水滑了一跟头
2: 啊？香温出来了，
1: 香温出来，
2: 对了。
1: 是个糟老头子。
2: 对了，
3: 问您呢，
1: 是我是我是的我。
4: 你们是哪里来的？
1: 你问叫谁？我是京府上来的。哦，
4: 原来是京府的教师吗？
1: 罢了，
2: 嗨，师妹，怎么了？
1: 他是行家，
2: 行家
1: 伸手可就是地方，这下还真磕着了，
5: 有点事，
2: 有点什么？
4: 你们做什么来了？
1: 给您请来了，问好来了，催讨云水银子来了。
4: 自己
1: 哎，
4: 韩遂亲与不上官，安日有请，送上夫妻，
1: 我的弟啊！
2: 这碗酱怎么了？
4: 哎呀，干了嘿！
1: 他会点穴，
2: 会点穴，
1: 该现在点了我的心了，你看。
5: 有点事，
2: 有点事，
5: 有点事。
1: 小文磊，你说什么？这两天天旱衰浅，约不上网，改有一天咱明儿送上府去。哎，要是他们来了，让你这两句话知乎遮也就打回去了。今儿个叫谁来了，认他你怎么说，跑你怎么说，别管你怎么说，上块书那算你白说，你得给约水银大。
4: 旁人来了没有？
1: 哎，
4: 教师也来了吗？
1: 总得拿了去。
4: 就是你嘛，
1: 拿银子来。别拿没有？
5: 这
1: 叫
5: 用人，真可以的。
1: 大人呢？
5: 哎，
1: 哪里干嘛？
2: 这家伙，
1: 兄弟，你认识这位吗？
4: 啊？
1: 哎。
4: 朝廷的万花妖他何用？
1: 这是你老了怕你活不长打得过的嘴儿。哎呀，
2: 您咋着？
5: 没咋着。
1: 哎，
5: 不
1: 是，你过来本边的。
2: 我
1: 啊，
2: 没学过。
1: 还盖的朝师傅的。
2: 朝师傅的，
1: 怎么过去就捡起来？
2: 朝您的。
1: 您的。这不是要捡起来？
2: 哎，朝您的呢。
1: 您的。兄弟，谁跟你说话了？嘿，也叫
2: 是
1: 师傅吧。有力使力，无力就得使之。
2: 好事，
1: 我是拉着就走，
2: 拉着拉着吧。
1: 小文队，跟你要银子什么要叫什么锁你？
4: 啊？
2: 你要锁？
1: 叫锁。
4: 好，你听，锁。
1: 锁
2: 提劲儿，
1: 要提劲儿，你看看冰凉这些的脖子都脱了皮儿了，你看看，
5: 拿去，咱们也不照顾。
1: 这个呀，
2: 啊，
1: 咱们得来软的，
2: 软的，
5: 软的，
1: 硬的不行，咱们得动软的。
2: 哎，
1: 嘿，
6: 小老头，没有您不上的呢，我们要是奉命差遣干了你，怎么办？您跟我们兄两个见了我们元爷，把这话说开了，要落得在他，改不改得在您，没我们爷几个的事，您瞧好不好？
4: 你讲了半日，
1: 哎，
4: 实在算是两句好不好？
1: 那您就辛苦两
4: 位。随二大爷不要功夫。
2: 得，
1: 看来怎么干？二大爷
2: 呢？
1: 在这管用不吃，
2: 不吃，
1: 跟他讲哪？
6: 好，兄弟。跟你要银子什么有？让你跟爷几个走一趟，你又不去，你瞧瞧，叫谁打人呢？我要讲打。

0: 年间去日大家又是小顽童穿青霞寒你一般，如今上了七岁，年纪老了打不动了啊。
1: 嘿嘿，年轻的小伙子打他不过，单打你个糟老头子。
0: 哇呀，
2: 哪都要娃娃呀，
0: 当然要打，
1: 要打，
0: 不然要打，
1: 要打
0: 老汉将一毛留在家中，打过两个驴剑。

0: 信儿。
1: 你要什么东西？
0: 我叫锁，你那就是。出山虎肚子饿，叫着谁好比打猎的，单打你这个
2: 畜生！
0: 哎呀，打！没完！
2: 我弟们参加的团，你说你不
0: 打？
2: 没完！
0: 哎！
3: 骂您楼下农民，你们四人是不是？
0: 骂我一人楼下农民，你们四人是？
3: 对
0: 啊，可咱们不是一块儿来的，
3: 都两代了，
0: 可给现在骂损了。
4: 小妹妹，你骂你们楼下奴，
0: 虽然是奴才，比得了点事儿，禁得住教师爷三江头，雨水人都不要，带领徒弟走，你瞧怎么样？
1: 三羊头，九十二三好头，
0: 人头怎么赶狗头了？
1: 老虎活鱼呀，
0: 狗头也得撞，哪有功夫？站住了！
1: 得，您这会儿是我二大爷。
0: 得了得了，干脆您叫我过去。
1: 怎么着？二大爷子开干什么呢？二大爷子。
5: 母亲，
1: 那个不会怎么样
5: 的？你是丁福山的教师。
0: 您那别骂人了，马勺的苍蝇混饭吃，您叫过去。
1: 怎么着？二来，
0: 领教，没个三寸毛四寸走，不敢当教师。二大爷上眼，练两手，让您瞧瞧，瞧这手。
1: 这叫什么？
0: 敲没的扁担。哼，
1: 有好的您上。您瞧这手叫什么？
0: 砸没的锤子。不好，得了，二大爷，我就这个了。
1: 不是，二大爷，别的不会了，二大爷。放你不去不难。
0: 哎，
1: 禁止老汉三拳，放你回去。
0: 您还打三拳？这别忙，我得先救运气。您瞧，打人会打该揍，还得会挨了，这得运气这得。
1: 您好了，
6: 谢谢。
0: 哎呀！

0: 爽快，还为不感到要紧告他一段，
1: 也不至于嘛。
0: 把你忙过来。

0: 回来了。
1: 哎呀，教学吃了苦了。
0: 哎，
1: 方士将小文送到严府衙门，责打他四十大板。一教学你去去去去去去也就是了。
0: 你去吧去吧，打耳朵堵你干什么来了？
2: 徒弟们，
3: 快
2: 这师傅养伤了。

去年

0: 为父母的无情难消。
1: 爹爹，还是不去的好。
0: 不用你管，替为父一毛钱到此来。
1: 爹爹，忍耐良吧。
0: 别管，快去快去。娘娘，

0: 无关。
1: 别吧。
2: 哎呀，爹爹心酸，爹爹心酸。
0: 太糊涂了，又不是啊。
2: 是李李，还有英勇的家子弟。
0: 哎呀，傻孩子啊，这门都不关了，要家庭成神呐。
2: 不要了。
0: 中途的不要不了吧。
2: 是。
0: 不要了。
3: 不要害怕，
2: 是，
3: 谁不敢抗？

高兴高兴的我。

Thank you.

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打渔杀家的完整后半段了。一出老戏唱透了官逼民反四个字，也唱尽了普通人被逼到绝境里的血性与骨气。到这儿，咱们这出分两期放送的谷子老戏就全本听完了。从江边打鱼的安稳日子到忍无可忍的奋起反抗，相信大家也跟着这出戏体会到了京剧唱念做打的魅力。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了尾声，希望这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能够给大家留下一点不一样的记忆和感受。我是锦哥，我们相约八月的节目再见。
1: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2: 它们好可爱呀。
3: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 嗯，这可不行。
2: 为什么呀？
1: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2: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您好，啊，您好，您好，
5: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6: 传递最新时政。
7: 直击社会热点，
6: 关注民意民生。
7: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6: 延庆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策划英才献良策，借势聚力谋突破，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延庆行系列活动圆满收官。张山营镇80余亩贝贝南瓜迎丰收，拓宽林下种植增收渠道。龙庆峡风景区全新升级水上娱乐项目，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延庆行座谈会在延广融媒一层演播厅召开，为期半个月的文化艺术类节庆活动创意策划和运营管理人才培训暨延庆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培训第一期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中

0: 国传媒大学师生代表齐聚延庆，与区内相关部门学员座谈交流，分享学习调研心得，对接文旅资源，为延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出席座谈会上，区文化和旅游局、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延庆文化节庆打造、品牌体育赛事举办、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情况。来自北京、深圳、陕西等地的优秀学员代表，结合前期理论学习收获、四天实地调研体验以及自身长期从业经验，围绕延庆文旅资源深挖活化、特色节庆创新升级、文体旅跨界融合、乡村文旅提质赋能等关键领域分享前沿思路，提出务实构想。本次系列培训交流活动由延庆区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打造，创新推出理论授课加实地踏勘加座谈交流一体化培育交流模式，既面向全国深耕文旅节庆策划运营管理人才培育，也精准赋能本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能力提升，实现外部优质智力资源引进、本土干部业务素养锤炼的双向提升。7月13号至23号，全体参训学员通过线下集中授课，系统学习了节庆创意策划、文旅项目运营、文化 IP 打造等专业课程。7月24号至27号，学员团队先后深入八达岭长城、玉渡山、龙庆峡等重点景区及区内多个乡镇乡村点位，实地考察延庆文旅资源禀赋与四季主题节庆运营模式。我区将以本次活动为纽带，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政企、校地、行业多方联动，积极吸纳转化优质创意理念，深挖延庆五大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推动优质文旅项目、特色品牌活动落地生根，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盛夏农忙时，林下硕果香。日前，张山营镇集体林场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基地的80余亩贝贝南瓜喜获丰收，全面进入采收阶段。作为依托林长制发展林下经济的全新尝试，本次特色种植成功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为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就业注入新活力。走进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地块，圆润的贝贝南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采收好的南瓜整齐码放，并统一转运至林场仓库规整储存，做好保鲜管护。贝贝南瓜个头小，果肉香甜，蒸制后瓜肉呈温润金黄色，质地绵密粉糯，口感细腻。据了解，张山营镇集体林场管护林地总面积30000余亩，森林资源丰富，生态基底优越。为深入落实林长制工作要求，持续深挖林地经济价值，破解传统林地只户不产、空间闲置的发展难题，2024年以来，张山营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联合镇相关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布局，在立地条件适宜的林地试点推广贝贝南瓜林下套种模式。未来，张山营镇将持续压紧林长制责任，优化林下经济产业布局，不断丰富林下种植品类，完善产销体系，同时通过盘活林业生态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探索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赢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辖区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出游的首选。今年暑假，龙庆峡风景区全新升级水上摩托艇、转转船等水上娱乐项目，独特的山水风光与丰富的游玩体验持续吸引游客前来打卡。记者在景区指定的游玩水域看到，急速驰骋的水上摩托艇划破湖面，激起层层浪花，水上飞人腾空起舞，为游客带来精彩的特技表演。 另一边，游客驾驶卡丁船追风逐浪，尽情解锁夏日速度与激情。景区下沉广场旁，悠闲转转船平稳悠然在湖面缓缓旋转漫游，游客沉浸式欣赏两岸的奇峰峻岭、山水风光，惬意享受夏日清凉。游览过程中，景区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游客规范穿戴救生设备，提前宣讲水上游玩注意事项和汛期避险常识，做好安全提醒，保障大家安全舒心游玩。据了解，龙庆峡风景区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至下午4点半。除了全新升级的水上娱乐项目以外，景区经典的游船观光、登山索道项目持续开放，多样化满足游客游览需求。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平北抗战史巡回展走进丰台区科兴家园等多个社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讲解员结合生动历史故事，为居民带来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教育课，累计吸引千余名居民参加。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刘滨五乡综合行政执法队深入沿街商户，与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引导大家自觉履行管护义务，树立共治共享理念。此外，同步开展广告牌匾排查整治、车辆规范停放引导，营造整洁有序街巷环境。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儒林街道依托暑期托管班平台，开展防汛安全进课堂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气象、防汛预警等级等知识，以及暴雨避险、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大榆树镇联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旅小院学生团队走进小张家口村，开展乡村实践交流活动。校地双方聚焦民生服务、文旅赋能、文化传承，实地走访调研，以青春动能助力乡村振兴。记者肖克报道。日前，三团演艺百姓同乐井庄镇2026年群众文化专场展演在柳沟村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矿工诗人陈年喜以旅馆为承载，呈现了一群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矿工、背水客、烧炭工、南洋小贩、县剧团老生、印匠老焦、缝琴师刘唢呐。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描绘了那些与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寻找那条活路的故事。人生或许就是一场旅行，我们都在其间困顿悲伤，也在其中感受温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间旅馆》。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那两件马甲，一件搁在县城出租屋的衣柜里，一件叠在老家土炕边的木箱上，火红的颜色像两团能够烧起来的火。陈年喜从深秋到入夏这个时段， 常常咳嗽不止，

马甲护住前胸后背，让他觉得暖和踏实。陈年喜偏爱红色，觉得那跟火焰是同一种东西，穿在身上像揣着一团不灭的火。骑摩托出远门，防风衣外面一定要再套上那件红马甲，既挡风又显眼，好像自己跟灰扑扑的世界有了区别，又好像融得更深了。这种亲近感大概跟多年前一段日子有关。2006年，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一角，他跟工队扎了营。那里的水看着清亮，可洗过的衣服晾干后硬邦邦，能立住。泡茶又涩又苦，拉水的活包给一个哈萨克族青年。那人有辆红色的雅马哈，总穿件火红的马甲。戈壁滩大得望不见边，青年骑摩托车飞驰而过时，红马甲像面小旗在苍黄天地间飘。陈年喜看得心痒，常央求骑一阵。有回骑到一处，左手是浓绿白杨，右手是无边的杏园，中间

0: 长期站位的韧性。这样的矛盾正发生在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沙河 E 站内。这座为了破解地铁周边停车难而建的便民设施，如今也频繁遭遇着僵尸车挤占公共空间的困扰。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早上八点半，沙河地铁站旁的非机动车停车楼又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大批通勤族骑着电动车鱼贯而入，沿着坡道盘旋而上。此时，二楼、三楼的电动车位早已满员，车主陈先生只好继续开往四楼寻找空位。
2: 因为我一般都早上上班，下午反正我都有啊，我一般都是停四楼。
1: 这里是沙河 E 站，也是全国首座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其中二楼到四楼主要停放电动车，一楼主要停放自行车。上午九点刚过，记者在一楼中区看到，这里的自行车已经排布得密不透风，车辆首尾相接，车把两两紧靠，几乎不留缝隙。刚把车挤进第六排的王先生告诉记者：“
3: 我每次停的都是这个位置，差不多该我这个点的时候，基本就那个位置了，没有其他位置。”
1: 从早高峰的实际运转情况来看，目前大部分车主的停车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但也有不少车主抱怨车位塞得太满，摆放过于密集，导致他们下班返回时寻找自己的车往往要费一番周折。
4: 你看那边车密密麻麻的，早上停在那儿，然后晚上你可能找的时候不太好找，
5: 车子太多，而且它会动你的车子。比如说这个车子它有人骑走之后，那工作人员嘛会把这个车子重新摆放嘛，他会把你原来的位置改到其他的位置。车子都太多相似的了，为啥他会他也不知道。
1: 而就在这些紧挨着的自行车中间，记者也发现了不少格格不入的僵尸车，有的车座上积了厚厚一层灰，有的座椅皮面满是翘起的裂纹。一旁的引导员说：“
6: 哎呀，不动的坐，他那那腿儿脏，就是时间长了没人给他搬，
7: 像这样溜的停了好几天了。”
1: 这些僵尸车混杂在每日流动的通勤车流中，让本就不宽裕的停车空间更显局促。负责值守现场的管理员告诉记者，楼内的好几处区域都存在长期不动的自行车。
8: 哪都有，那里有，那里有，一般的都是靠左边靠右边不动的多，是这里的。
1: 事实上，这栋停车楼内早有当日停放当日驶离的明确规定，楼内的广播喇叭也在一直循环播放提醒，
9: 过期未挪离的车辆交通执法部门将统一清理拖移，车辆损失由车主自行承担。
1: 据运营方介绍，这栋停车楼建设的初衷就是服务日常通勤的市民。面对迟迟不肯挪窝的僵尸车，他们也出台了对应的约束办法。
10: 建停车楼之前，我们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的自行车，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长期驻留的车辆还没有人认领，我们就会认定是这种僵尸车，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如果车主来认领车辆的话，需要一次性补缴其之前的停车费用以及挪车的管理费。支援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我们这个停车楼变成一个僵尸车的停车楼。
1: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车辆停放时长难确认，挪移工作费人力，这也让管理方时常陷入被动。对此，长期关注城市静态交通治理的专家陆军港给出了一些建议。
11: 首先，这种长期停的僵尸车，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是贴一些通知，要求他在多少天之内挪走。如果说不挪走的话，我们可能会将废弃物处理。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停放自行车的我们做一个登记，也就是说让这些人留有电话，这样下一步不管是通过短信通知也好，电话通知也好，可以去联系到当事人。
1: 事实上，无论是公共停车场还是居民小区，自行车被遗弃的几率都较高，也一直是僵尸车的重灾区。在陆军港看来，除了运营方强化管理，车主公共意识的提升也同样关键。
11: 自行车的成本不是很高，不是特别新的自行车，过一段时间就不要了。这种太多了，像社区里头，你就算联系上它，它可能也就不要了，也只能是靠我们的车主自觉，包括我们的呼吁。
1: 一边是通勤群体日益攀升的停车需求，一边是僵尸车长期侵占造成的空间浪费。如何让有限的空间发挥最大的便民效用，不仅是这一座停车楼的难题，更是当下城市非机动车精细化管理的一道现实课题。据了解，今年以来，城管执法部门已加大全市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后续情况新闻广播将持续关注。
12: 好，接下来是北京榜样故事展播时间。在石佛营西里社区，每月22号小广场总是格外热闹，这里居住着上万居民，近一半是老年人。

0: 对于不少高龄老人来说，穿针引线钉一颗扣子，出门理一次头发，一件件普通人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却成了实实在在的难题。而有这样一支银龄志愿服务队，十一年来风雨无阻，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做成了温暖邻里的暖心实事。请听记者王进清为您采制的《爱如回旋镖》，这支银发志愿队坚守十一年。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岁数大了以后啊，要干点什么手哆嗦，钉个扣子其实很简单的活儿，认个针呢，杵了半天也杵不进去，没办法了，有时候拿这儿来了。
3: 每月22号，很多老人都会带着自己的衣服来到社区小广场。记者遇到了宁雪竹奶奶，年岁渐长带来身体机能的衰退，让缝缝补补这样简单的日常变得格外吃力。志愿服务队开设的缝纫服务恰好解决了他们的烦心事。
2: 我新买了衣裳，

0: 广场的另一边，七位老人已经整齐排开，免费理发服务准时开岗。快八十岁的王荣花熟练地穿好工作服，一件件陪伴他多年的理发工具，见证着十一年从未间断的坚守。
1: 这个剪子中途这两把换着使，还使坏了一个，我就没拿回来。
0: 虽是无偿的志愿服务，在王荣花心里却和正式上班一样，容不得半点懈怠。十一年的服务历程，他始终把辖区老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宁可自己克服困难，也不愿让满怀期待而来的居民失望。
1: 我十一年没请过一次假，跟您说吧，就是我原来跟我们家闺女有时候看孩子，有一次啊和亲戚交接班赶上22号，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啊，因为我们家闺女上早班啊，那亲戚突然病了，说来不了了，哎呦我这着急啊，那不行啊，我这22号必须得来呀，人家那些老人都等着我呢，我就让我们闺女愣请一次假，倒个休呗，我这个服务也很重要啊。
0: 一份坚守换来居民发自心底的信赖与感动。小区居民李定兰是这支服务队十一年如一日的见证者。对很多老年居民而言，在这里收获的不只是一次理发，更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温情。
2: 平时我都想都不到他这个待遇，他可忙了。我在这儿，他们成立多少年我就多少年。
3: 十一年了。
2: 对，因为我就是小区居民啊，怎么的缴一次最低的马路边还得10块钱，你要到那个管子里缴30块钱，2个月一缴。我非常感谢他们。
0: 严寒酷暑，风雨无阻，剩下满头汗水，冬天双手冻得僵硬，志愿者们默默付出的一幕幕，李定兰全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份真挚的善意也一次次触动着老人的内心。
2: 刮风下雨，你看这么热的天，冬天那么冷，严寒酷暑的都要出去，你不能不理啊。但人家这儿甭管手冻了都拘拘的坚持干的，你看夏天你看一把汗一把汗的，一个头发丝拌的一个汗珠的，很辛苦，非常感谢的。定安定的定
3: 啊，
2: 兰花的兰，李定
3: 兰。
2: 嗯，他们的这个党员的精神实在是感动我，说个心里话感动我都能掉眼泪，是发自内心里的那种感谢。
0: 这份助人带来的满足感也不断吸引着更多社区老人主动加入支援队伍。董建民就是这支队伍里的新成员。一场疫情让他体会到邻里服务的快乐，也让他坚定了投身志愿服务的想法。
4: 因为这疫情三年自学的理发，给我们的楼里人理发，就为人服务，我就觉得很开心很开心的，努力的去干，你知道吗？干完以后我自个儿特别的开心，你知道吗？就因为这个，所以我就加入他们的组了，大约有3、4个月了。
5: 对，
4: 啊，
0: 善意可以传递，温暖更可以轮回。在忙碌的人群中，服务队队长郝淑英正俯下身，耐心地和一位老人唠着家常。而这位名叫杨桂和的老人，正是这支理发服务队最初的创始人，也是郝淑英的老伴儿。
6: 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杨桂和。
3: 您是这个理发队的创始人，对吧？
7: 对。
3: 现在自己培养的这个队伍来给自己服务上，是不是还挺开心的？
7: 对。
0: 老伴儿杨桂和从67岁开始坚持义务理发，一干就是10年。一场病痛之后，曾经服务他人的创始人也成了被服务的对象。接过老伴儿手中志愿服务的接力棒，郝淑英扛起队长的重担，一场双向奔赴的温暖正在社区悄然上演。
6: 他从67岁开始到77岁，这期间呢，他就给人家理发。疫情过后呢，他就生病了，直至现在，我们理发队的同志们积极主动的给那杨师傅理发，他也挺感动，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急难愁办的事儿。
3: 爱就是一个回旋镖，
6: 对，是轮回的。所以呢，这些呢也激励我们啊，继续就是为老服务。
0: 接过接力棒之后，郝淑英没有停下脚步，她不断壮大志愿队伍，拓展服务阵地，丰富服务内容，把服务做到老年居民的心坎上。
6: 我们的服务场地呢，由石佛营西里社区小广场拓展到东风乡8个社区2个村。我们的服务内容呢，也从单向的理发服务发展到现在38缝纫社为老同志剪裤腿缝裤边，成立了那个手工制作小组，都是围绕着老人头上和身上的小事儿来开展服务。那么这些小事儿呢，看起来是小事儿，但是它契合了老人的需求，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0: 十一年时光，一组组实实在在的数据记录下这支银铃志愿队伍的点滴付出。每一次活动，每一次理发，每一件缝补好的衣物，都是老党员志愿者们温暖邻里最有力的见证。
6: 我们已经开展了128次理发活动，为老人理发8500多人次，入户理发400人次，我们做缝纫活呢200多件，这个做这个手工制作扭扭腕花呢将近1000多盆儿。
0: 石佛营西里社区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辖区4000多户，10000多名居民，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接近一半。老年群体的需求是社区治理当中绕不开的课题。社区党委书记王东表示，这支银铃助老志愿服务队不仅实实在在地解决老年居民急难愁盼，也走出了一条助人自助、邻里互助的社区治理新路径。
8: 我是石佛营西里社区党委书记王东。我们石佛营西里是一个纯老旧小区，与这个银铃助老理发队伍啊，在西里志愿服务11年之久了。从刚开始的六七个人，到现在已经发展到26个人，坚持了风雨11年的志愿服务，在这条路上呢，确实挺艰辛的，但是也是助人自助，确实也是那个服务了别人的同时，也丰富了自己的业余生活。
0: 老人们走出家里，服务邻里，在奉献中收获价值，也感染带动着越来越多社区居民参与公益，文明互助的风气在小区里不断生根发芽。
8: 因为石佛营西里社区是一个基本是老龄化已经将近快一半的一个，因为石佛营西里有将近4000户，10000多人，所以达到60岁以上的老人就基本达到40%-50%了。所以说呢，咱们这支银铃助老理发队伍啊，确实是在服务老百姓的同时呢，也在丰富自己这个日常的生活吧。
0: 退休不退色，离岗不离党。作为一名老党员，郝淑英始终有着自己的坚守。在他看来，老有所为是老有所乐的前提，发挥余热服务群众才是老年生活最珍贵的底色。这份初心也将指引着服务队伍一路向前。
6: 我们这个老同志呢，不光是老有所为，还要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前提，你只有有为了，你才能有为。这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
9: 作为我们的口号吧。在未来的日子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银铃助老，永在路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召开2026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总结2026年以来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12: 这次会议的核心精神是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
11: 会议明确了下半年金融工作的方向和行动计划，涉及8项重点工作，包括继续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加快金融市场建设发展，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稳步深化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等。
12: 央行的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要求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提出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有专家解读，当前货币政策工具已经进入到了待命状态，降准降息及结构性工具都有可能适时启用。
11: 那么央行待命的弹药主要

0: 是哪些呢？判断降准降息出手时机的关键条件又是什么呢？今天下午就央行八项重点工作，本栏目的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刘春生的解读和分析。
1: 首先我们来看呢，就是央行这一次的工作的会议哈，提出的这样的一些政策工具，其中说的是总量型的工具和结构型的货币政策工具哈。那这个总量型的工具呢，主要是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降准和降息，因为降准是来下调这个存款准备金率的哈。银行呢，它是做的什么生意呢？就把你存款吸纳进来了以后拿去贷款的，这个是银行通过赚取这个利差，它是这样的一个运营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存款准备金率是个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它可能是8%，也就是说存进来100块钱，那有92块钱是可以贷出去的，剩下8块钱它是要放到中央银行，也就是中国人民银行里面去的，来作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存款准备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就是说从比如说8%降到了3%，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原先你只能贷出去92块钱，有8块钱存到中央银行，现在你可以贷出去97块钱，有3块钱存到中央银行，所以也就是说可贷的存款它是变多了的。所以我们说呢，降准它是一个协调调整啊这个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市场上可供借贷的资金就会变多。还有降息。

0: 者。当这次的修达难民危机啊，我想对欧盟啊接下来要推行的一系列的难民和移民政策呢，实际上是做出了一个压力测试。接下来我想欧盟方面呢会在各个层面，无论是国家内部啊，包括国家之间，会就这次啊这个修达难民危机产生的一些问题呢，做出一些这个应对。
1: 自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移民问题已经困扰欧洲超过10年。尽管欧盟近年来不断强化边境管控，移民问题却反复出现，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0: 之所以啊产生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我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和背景啊。首先呢，从战后到现在，一些欧洲国家啊，或者是出于发展经济，引入经济移民的考虑，还是啊出于想要树立所谓人权模范的啊一些政治上的原因，都不同程度的从一些周边国家啊，包括北非啊，包括中东啊，引入了一些移民。这样一来的话，实际上，现在外来人群啊，很大程度上就构成了欧洲多数国家一个基本的人口结构。其次呢，我们知道，在此前啊，长期的殖民历史过程中啊，一些欧洲国家和前殖民地国家之间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些国家长期以来呢，也有啊不断的向欧洲啊输送移民的这样一些传统。还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原因呢，是因为此前啊，这个欧洲的移民和难民问题啊，之所以不像现在啊构成这么大的一个危机，主要呢是欧洲多数国家呢经济发展比较顺利，而且社会的包容度呢相对比较高。但是近些年来，尤其是欧债危机到现在啊，欧洲整体的经济呢，它的复苏呢仍然比较缓慢，而且在当前啊这个内部极右翼政治的影响下啊，民众和社会对外来人群的包容程度也在不断的下降。最后一个原因呢，我想是近些年来啊，欧盟的周边地区和国家长期的处在一个动荡和混乱的状态，包括此前我们看到中东北非地区的动荡啊，也包括当前啊这个美伊冲突引发的这个一系列后果，甚至包括俄乌冲突啊，也在不断的给欧盟产生一些难民问题。所以周边环境的动荡，越来越多的民众流离失所，我想这是造成欧盟不得不面对长期的移民难民问题挑战的根本原因。所以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呀，现在对于欧盟来说啊，其实很难找到一个非常全面啊、非常合理，而且欧盟能够发挥自主性的这样一个统一的移民和难民政策。当前的情况下，我想欧盟能做的呀，更多的是加强边境安全管控。同时呢，不断地提高这个移民的门槛，而且尽量去寻求和这些难民和非法移民来源国之间的经济或者说外交上的合作。但是在很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方面，其实欧洲方面的自主性呢是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美国和日本罕见联合干预，日元汇率迎来了剧烈反转。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乔若雨。若雨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3: 请介绍一下这次日元汇率干预的具体情况。
4: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七月下旬以来，其实日元这个是深度的走贬的一个状态。在这个7月23号的时候，是一度触及了163.99的一个历史低位。日本当局呢也是在这个7月30号的时候，进场干预了。当时这个日元是从162.5快速拉升到158，但是呢，日方当局它单一的这个干预效果没有延续，导致这个空头再度入场。日元在这个7月31号的时候是重新回落到了这个160附近，当日晚些时候，美国这个财政部就开始出手了，他是授权这个纽约联储入场进行操作，先向很多家这个银行进行欧元对日元的一个询价，随后呢，他就开始抛售欧元，主动买入日元，然后对这个日元形成了比较实质性的一个托底，截至目前呢，这个美元对日元也已经跌破157的一个关口，这个干预效果还是非常显著的。这也是自2011年这个东京，这个日本大地震以后，近期联合干预汇市以来，

0: 主要经济时隔这个15年再次一个联手的一个操作，一直以来呢，其实日本它一直是为本币进行护盘，已经进行了多次了，但是呢，像这个美国财政部它直接干预汇率是非常罕见的一个破例的行为，过去数十年吧，这个美国它是一贯标榜这个汇率是由市场决定，它反而是频繁的去指责他国去操纵汇率，但是呢， 本次这个美方也是主动出手了，它的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呢是由于如果说日本它去抛售美债去购买日元，那可能会推高已经处于高位的美债的收益率，那么美方就需要防范日方去进行它这个美债抛售导致的这种市场溢出的效应，另外一方面呢，今年来日本是持续的加大对这个美国巨额的投资一个承诺， 但如果说日元表现过度疲软的状况下，可能会增加它后续的这个投资的一个力度，同时呢，像日元如果持续的贬值的话，它也会对这个美国本土制造业形成一个比较压倒性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整体来看，美国此番入场去维护日元稳定的不只是这种汇率，可能还是它自身的这种贸易产业的一个利益。主持人。
1: 那么若雨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牌价情况。
2: 美元兑人民币报6.7564，英镑兑人民币报7.7864，英镑兑人民币9.0934，加元兑人民币4.8130，澳元兑人民币4.7350。
1: 好的，感谢乔若雨的点评，再见。
3: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暴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空气质量2级良。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责任编辑刘芳、郑晨、贾萌，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3: 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000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
2: 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1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

0: 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是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的，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九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三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

0: 服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1: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2: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1: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4: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1: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

0: 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3: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2: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4: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

0: 正好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六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

0: 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 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
1: 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1: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3: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他也往右，我往左，他也往左，我左右个虚晃，大哥不吃晃。我说 OK， 高手啊。 我就停下来，让他从我的身边先过去。但是这个大哥他在经过我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举动，他责我。我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原来我觉得双方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责我就感觉好像是我做错了，我就揣摩了一下他的想法，他应该是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你挡住了我，所以你才会停下来让我先过去？我们身边就是有这样的人。 他就会先入为主，他是默认为对方是先做错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下次我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应该更加敏锐和警觉一点。我可以让你先过去，但是如果你敢责我，我就敢绕回来。哎，说谢谢，这种事儿不能吃亏的呀，对不对？我现在有很多不能理解的东西，比如说，现在很多的短视频平台啊，会发布所谓的挑战，A41挑战。 踢瓶盖挑战，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这种挑战这个词听起来就特别没有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在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应用场景。 A41挑战，谁要炫耀自己这样的身材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你见哪个模特走T台是这样走，对吧？你带纸了吗？我想写几个字，没有，但我有 A41， 来，你写我这儿。踢瓶盖也是，对吧？是看起来很炫啊，但是谁要这样开瓶盖？ 生活当中没有人这样的，男女生出去约会，女生对男生说：“哎呀，我这个盖子开不开，你帮我开开。”男生说 ：“Hold on。”哦，你拿好了，站稳了，好吧？哎呀，是不是踹到你 A41了？<笑>不会有人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什么把我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小时候还是那种充满童真、充满幻想的一个孩子。 父母是会很理智的来教育你的。比如说大家小时候有没有被父母问过这样的问题，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听起来看似非常的宽泛啊，但是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老师、医生、科学家、律师，一般只有这几个职业能够被称之为工作，其他的统称为打工。我小时候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奥特曼，我觉得奥特曼太酷了，我就每天想，天天想，念念想，就那种小孩的自我洗脑是很强的，以至于有一刻我就觉得我可能我就是一个奥特曼。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共通的地方，我们都喜欢打架，我们都非常的自信。奥特曼最自信的时候就是他放大招的时候，我最自信的时候就是老师上课提了一个问题，我好不容易知道答案举手的时候，我们连自信的动作都一模一样。所以这么重要的消息我要告诉我身边最重要的人，我妈。我就挑了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六一儿童节，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朋友们，假设我是一个来自影视剧里的孩子，我妈一定会半蹲下来对我说，哦，我亲爱的小詹姆斯，是的，没错，你就是一个奥特曼，所以你长大之后会去打败怪兽，战胜邪恶，拯救人类的，对吗？哦，我亲爱的上帝呀，我可真为你感到骄傲，对吧？这个场景你在很多的影视剧里看起来都还挺合理的，对不对？但是当时我跟我妈说，妈，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奥特曼，我妈是这样回我的，百分百还原。早知道再生一个了。奥特曼，奥特曼你咋这么厉害呢？来，奥特曼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你过来。我问你，你堂堂一个奥特曼，语文就考七分。咋了？你们奥特曼不说话呀？啊，别哭了，今天六一儿童节啊，我不允许你这么不开心。谢谢大家，谢谢。
1: 古人崇尚忠孝良善，中华传统美德一直在曲艺当中代代相传，京东大鼓韵味悠长。接下来呢，有请郭世阳为我们带来传统曲目《鞭打芦花》，感受至孝动人的千古佳话。

一曲京东大鼓温润人心，小家和睦方能大国安宁。八一建军节刚刚过去，我们感念子弟兵守护山河，生在这片热土，心中永远涌动着对祖国最深沉的热爱。

今天我们聆听了高原奋斗的赞歌，妙趣横生的相声，充满童趣的脱口秀，底蕴深厚的传统大鼓，最后伴着旋律诉说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八一精神长存，愿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0: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轩辕带5万兵，行至小五台山的山谷，突然出现了蚩尤的伏兵，从山上往下扔巨石、扔滚木，轩辕兵死伤数百。就在这阵儿，突然停止抛石，山梁上有人高喊轩辕的名字。轩辕听着耳熟，他仔细一看呐，认识，不是别人，正是余秋部的酋长，叫专茂。再看看上边打的图腾，是蚩尤的。轩辕说：“嗨，你不是专茂吗？不错，是我。数年前你无故攻打大梁，被我把你打败了，我饶你不死，你乐意归顺我有熊部。你今天怎么上这里了？你给谁卖命呢？今天你挡着我有熊部，是何道理？”专茂闻听一阵的奸笑：“轩辕，你还糊涂呢，我告诉你，叫你死个明白。

0: 将齐天翼让进门。对方的热情让齐天翼在恐惧之外又增加了疑惑，但也没有好办法，就说：
1: 老大妈，帮帮忙，我们一伙人打猎，不小心伤到自己人，出不了山了。
2: 打猎呀，我也想猎那些禽兽，可硬是没赶上趟啊。
0: 齐天翼听出了他的怀疑，但见他并没生气，就大着胆子要求他抢救兰芝儿。
1: 您看这位姑娘，她是不是快不……
0: 老人即刻摆一下手，制止了齐天翼的悲观丧气话，吩咐道：
2: 快快放炕上，我帮你看看这位美人的造化。
0: 老太太懂得草药，拿来一根很粗的甜药根递给齐天翼，让他嚼一嚼。等到齐天翼觉得已经很甜的时候，他要去了那甘草，将它往兰芝儿口里填了进去。在齐天翼嚼甜草根的时候，他已经利索地准备好了灰灰草汁水和草木灰水。现在他将这些水连同灰灰草泥一股脑附在兰芝儿的伤口上，很快就止了血。兰芝儿为齐天翼挡了一枪，伤情与泥百人的类似，一颗子弹穿过他右肩胛骨，伤及锁骨，子弹留在了体内，由于身体失血过多，已是异常虚弱。止血后，老太太又给他用盐开水冲服了生鸟蛋。齐天翼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兰芝儿。一小时后，兰芝儿脸上有了点红丝，神情似乎平复了许多，身体舒展开，睡着了。齐天翼很着急，他担心兰芝儿一下子睡过去。老太太见状道：
2: 敌人很凶残，好在朋友很真诚，愿意以命相许。
0: 齐天翼心里一紧，却没有言语。老太太又道：
2: 姑娘不仅生得美，而且身体底子好，还能为你不惜牺牲自己。年轻人，你放心，他不会一睡长眠的，因为他有念想。再者，我们不也正需要这样蓝心绘制的革命后续力量吗？
0: 老人的话语句句撞击着齐天翼的心。齐天翼认定老人不是寻常人，他不忍心求人帮忙而又戴着假面具，但是训练有素的地下党身份已经养就了他冷静、理智、处变不惊、险中求胜的卓越品质。于是他真诚道：
1: 老大妈，您救了我朋友，非常感谢您，多有叨扰，我还是……
2: 哎，不急，这事儿急不得，说不上，国民党狗腿子这会儿正在山上收尸呢，没准会放个乱枪打个转头。
0: 经过十几个小时相处和几番试探后，两人终于坦诚相见。原来老太太也是我党地下党员，还是四十里两党小组负责人。鸡叫头遍时，他利落地出门联络民兵去了。昨日四十里两战斗中，焦少成也挂了彩，警察见黄子红已死，全都追随着他越过山顶到达红区，但很快又跟着他从山腰绕回白区。他吩咐六个警察尽快与旬邑县政府取得联系，并取其协助做好黄子红等人的收尸工作。在没有省厅明确指示前，尸体冷置存放，暂不要动。他自己则由齐红红等几个警察护卫着，从旬邑四十里梁经鸡儿嘴、旬邑县城、赤水、永寿、礼泉、咸阳，一路狂跑200多里，直奔岳母家。他知道这几天父亲正在那里避暑，他得找他老人家救场。正午时分，焦少成一队人马到了岳母家门口的桑树下，他勒住马，掏出早已写好的信给心腹警察齐红红，让他立即送达驻赵州。信是他5天前就写好的。

0: 内容是：
1: 祝主席您好，在您和蒋公正确领导下，我警方一切行动统一于黄子鸿之英明指挥，在他身先士卒的带领下，一路奋不顾身连续追杀，现已将倪百人击毙于追逃途中，但因匪首多方联络上窜下跳，群众被蛊惑，共产党又派大量正规军支援，故我方亦伤亡惨重。据初步统计，此次行动中凡死亡警察89名，受伤42人，保安团死伤73人，我英勇的总指挥年仅24岁的黄子鸿少校警官献出了宝贵生命，为此我三秦全体警员无比悲痛。子鸿警官的遗体正拟运回西京，今特专此一问，黄子鸿的遗体是掩埋于他牺牲的山梁与黄土青山融为一体，还是运达省城接受全省各界人民的敬仰吊唁？此事实属重大，故劳您定夺，在您没有明确批复之前，遗体暂由旬邑县妥为保存，紧扣大安，焦少成，民国35年。
0: 齐红红接过信封收好，正欲回头打马而去时，焦少成又让他将信封还给他。齐红红不得要领，机械地将信封还给他。焦少成拆开信封，掏出水笔，在信的日期一栏上加上6和3两个字，这才将信封封上，复又递给齐红红，吩咐他务必2小时内送达。齐红红答应一声，飞马而去。焦少成又命令其他几个人配合当地警察，假借共产党名义加紧追查和暗杀景泰、康泽成、卢生芳、康凯等支持过倪百人逃出的革命人士。看着这些警察一个个领命而去，他这才敲开岳母家的门，声称来养伤。程玉娥见丈夫浑身血污，脸上胳膊上都已挂花，惊吓不小，哭叫着叫醒午睡中的焦老财和山丹的，又叫回村头程良的母亲。焦老财见到带伤的焦少成后，已明白了事情的大体，问黄子鸿死没死。得知情况后，他长叹一口气，宽慰了儿子几句。焦少成求他给祝兆洲写信说情，让其放他一马。焦老财思索半晌，动笔写信。信写好后，父子俩又琢磨半天，揉掉，撕得粉碎，丢入茅坑，用土压上。如此反复多次，终于在焦少成吃完饭后，信才写满意。焦老财就装好信，起身回西京去。鸡叫两遍后，老太太叫来4个入党积极分子民兵，其中有一个54岁的老农民，是这里的民兵排长。他们很快安顿出门，民兵排长在前面持枪带路，中间2个民兵用担架抬着兰芝儿，剩下的那个民兵殿后警戒，齐天义在侧面手持短枪监护着。小分队一行朝清水源进发，屋外黑洞洞一片，四野空茫，一阵山风吹来，齐天义竟连打了2个寒颤，感觉患病了一般。刚出小村上路，就听到旁边炸狼弹和艾草丛中有动静，大伙立即一面子弹上膛，一面抬着担架朝后撤退，准备退缩到村落里依托地形反击。谁知对方并没有追上来，而是喊话：
2: 你们是青铜吗？
0: 齐天义问：
3: 你们是哪方面的？
2: 我们是10门游击队卫戍连3排，倪百人派我来解救青铜。
0: 齐天义心中一阵狂喜，但又问：
3: 你们可知青铜是谁？
4: 齐天义！
0: 十几个声音一起喊。

0: 齐天翼泪崩。两拨人遂合为一处，共41人，他们趁着夜色冒着露水挑捷径，急速朝石门而去。一大早，40里良地下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交换伤员和尸体，将韩夏春同志的遗体搬运回石门。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已经发熏，经请示汪峰涛同志，并经得韩夏春同志在当地队伍的五妹妹的同意后，护送人员将其及时掩埋。大家个个浑身大汗淋漓，但人人神情庄重，眼泪如同断了线的珠子般滴落个不停。10点钟，倪柏仁等来到韩夏春的墓旁。韩夏春的墓被掩藏在青山翠柏当中，前面一条小溪流水淙淙，山间小鹿、羚牛等动物频频出没，在闪电花当中跳舞。真是青山有幸埋钟鼓，钟鼓有幸埋青山。在江浩和那位副连长以及警卫班的陪同护卫下，倪柏仁沿着小径缓缓而来，至墓前深深鞠躬，敬献花圈和挽联：天地有义英雄汉，忠勇无双陇原人。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6: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6: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6: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9: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4: 老师，我家也是。
15: 我家也是。
9: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9: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

0: 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1: 小餐桌，大健康。
3: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3: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
5: 低碳骑行模式，
6: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2: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3: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2: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2: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最美冬奥城是文明城，也是生态城，
1: 更是人民群众的幸福城。
2: 共谱美丽延庆新篇章，同绘最美冬奥城新图景。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最美冬奥城。首先来关注一线纪实板块。在康庄镇瑞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副院长王和平有一个特别的称呼，老人们都亲切地叫她闺女。从护工到副院长，28年坚守，她把老年养护中心的老人当成自己的家人。尤其是在眼下这个多雨的季节，如何守护好这些行动不便的老小孩，成了她心头最重的牵挂。今天的一线纪实，我们一起去认识延庆区优秀共产党员，用爱心和责任为老人撑起一片天的守门人王和平。
4: 我是咱们瑞康园老年养护中心副院长王和平，我就是参加这个养老工作已经是28年了。我是99年入的党，到现在已经27年的党龄了。91年到的这个有一个287医院，最早的时候上这行就是招护工，跟那个287医院对门，它就是一个康庄镇敬老院，给老人摆摆备用药，发发备用药，后来了一直就是在那儿，就说干了18年，2016年。3月30号，咱们这个瑞康园开业，我又带上17个五保户，又来到了咱们这个瑞康园，就是任职副院长，就是一直就是工作到现在。我每天从早晨一上班，先查房，走到每个老人的床前，都要去看看老人，问问他们身体情况，吃的怎么样，了解了解他们，跟他们聊聊家常。尤其这两天都是有暴雨，天气又闷热，又面临着暑伏，有好多这个心脑血管的这种毛病，这种老人都得必须每天都要查房，都要关注。

0: 哎，为上当好，为人照顾我们，处理哪个方面问题都不错，关心呢，特别关心呢。哎，王院长是，我觉得样样都好，那对工作上负责任也得心，对俺们这个老人家照顾的周到。
1: 就跟自个儿亲生父母一样吧，就可以说，每当他们的生活起居，还有他们就是一兴一动、身体状况，我随时都了解他们。像这些老人从老的敬老院我带过来的，跟他们感情更浓厚、更深。你像有一个人友，我可以叫大哥吧，有一次他重病了，就等于说是他吃的不合适了，造成胃出血了，就在就医当中，其实也大夫就说了，没生命危险了，但是他又 特别感动啊，就拽着我的手就连哭啊，拽着我的手就说：“妹子，哥这次这个命是你给捡回来的，我就拿你呀当个亲人。我这个钥匙呀就在我身上装着，等我真要不行了，你就把这个我这个钥匙打开我那柜子，我那里边有咱们整多年从家里边带的有点存款也不多，还有来敬老院月月给我发的零花钱，说你就把这个钱你拿出来，就都给咱们养老院。”
2: 用，心里边听着特别的感动，就觉着，照顾他们整多年没拿我当外人，真拿我当亲人了。
1: 待老人都不错，服务态度也不错，哪儿都不错。也有难的，你好比说有的老人吧，他属于那种阿尔兹海默症，你来了。 给他们去服务当中，但是有的老人他是，有情绪啊，也许你去给他换尿裤去了，也许拽着你胳膊就咬你了，就把你咬了打牙印。我跟我的员工也说了，老人他不是诚心的，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是一种毛病，咱们得理解。既然孩子把他放咱们这儿，咱就像对待咱自己父母一样去对待他们去，不能说打骂老人、虐待老人，他是一种病，我们就用我们的办法，尽我们的力量，咱把他 服务好，照顾好，让家属放心。这是下午了，咱们三点组织全体了，
3: 对，
1: 停止
3: 蓄力了。
1: 这里边做收拾操的，每天咱们院里边都安排娱乐活动。就说拿这个娱乐活动啊，一开始呀，咱们也有，但是有的就是少，甚至死板。
2: 不活气，后来了，通过也有的老人来了，也给咱们提出好多建议。有时候老人他们经历的多，听着确实也是那么回事儿。你每月就说一号到月底都集中在一块儿，到月底了给他们来一个集体生日会。哎，有的我再请咱们外边的志愿者来院里边陪他们，给他们带生日帽，唱着生日歌，演演几个小节目，哎，陪着老人增加他们的娱乐活动，老人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家属呢也特别认可。
4: 我觉着就是跟咱家一样嘛，我们这好，咱们能不能合适，适合咱们老人能不能来。我觉着也挺好的。
5: 我从来这儿来，我从我的看法来说，都挺好，服务人员都挺周到，在一个我在这儿来已经过2次生日了。
6: 我们看到就在我们敬老院的一侧备齐了这个沙袋、铁锹，还有防汛的雨衣、雨鞋。尤其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我们一进入到我们养老院的那样一个电视底下，贴了这样几张表，分为了1、2、3层，究竟我们的人员如何转移，对于行动不便的人来说，他们转移到哪儿，谁来对接，这也是前前后后打磨了很多次吧。
5: 对，现在咱们就是以防汛为主，咱们完善了院，然后完善了院里边的有一页纸，还有一张表。这一张表就是怎么安置这伙老人，怎么去汛期来了，怎么去转移这伙老人。失能的老人，咱们用担架抬，还有用轮椅往上抬，还有搀扶，都保证一对一的一个员工去搀扶一个老人，护送这伙老人，保证他们转移的时候都平平安安的。
7: 我们王院长呢，就是说待人特别的亲和，就是特别的友善，跟咱们老人呢，就跟自个儿对待自个儿的父母亲一样，然后呢，那个人呢，就是也特别的朴实吧，特别的实在。
1: 因为咱是弱势群体，都是养老机构。你看现在咱们养老机构住了118位老人，失能的老人呢就达到38位，半失能的是19位，有61。

0: 一位就是自理的老人，咱们领导还有跟咱们这个镇政府都有那个三级包保的握手机制，保证这个通讯都畅通，随时的咱们都能保证老人的安全，及时转移都有对接。还有咱们社区医院，还有咱们消防站都有包保的那个握手机制。以我自身又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副院长，又是一个，就说我也是一个志愿者，我带动我身边的这伙人还有我的员工，一个是保证咱全院的老人的安全，第二个就是咱们的服务，这服务当中就是最重要的。我说老人既然走进咱养老机构，咱们就当自己的父母去，真心的去对待他们，去照顾他们去，干的年头多了，有感情了，你知道吧？就跟说离不开他们了。比如说要来一个老人，你跟他处到一定程度了啊，就跟是你一来了，他说闺女、侄女，你来了啊，大妈、阿姨，哎，觉着心里边特别高兴。我今年57了，只要我身体允许，我还想再接着干。到多大岁数应该志愿服务，应该不会老。我孙子通过就是我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能力吧，应该也能带动周边的人。去应该也能发光发热，去在这个养老行业上。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由北向南北四巷广和路与广和东街依次衔接串联起东西走向的广渠门外大街和劲松路。今年年初，广和路与广和东街完成升级，路面平整宽阔，双向四车道通行顺畅。而到了北四巷，道路骤然收窄，
1: 两处直角急弯接连出现，有效通行宽度仅5米左右，加之路面坑洼破损，成为片区南北交通的堵点。王先生介绍，北四巷周边正在建设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和地铁17号线项目，周边城市界面不断更新，路网持续升级。只有这段约200米的道路成为广渠门外地区被遗忘的城市短板，阻塞了区域交通，为循环。
2: 它是两个硬弯，一个90度，再一个90度，相当于动那心脏搭桥手术一样。
0: 处理一下，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就是整个所有的交通工程都建好了，都无用功，微循环打得再好，到了这儿全完蛋。而且它这地儿很关键，往北的广渠门、往南的劲松，全靠这个地方。报道播出后，东城区城管委迅速响应，协调多个单位开展全面摸排工作。今年3月，东城区城管委曾回复记者表示，根据核心区控规，并与市规子委确认，市民反映的道路是为实现规划的城市主干路。 道路规划名称为广和里中路，南北走向北起广渠门外大街，南跨东城区与朝阳区的区界，至朝阳区劲松路东侧也是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道路规划红线宽度约35米，而道路线状宽度仅4.5米至16米。据了解，广和里中路在东城区内总长度约400米， 分为南北两段，其中最为堵塞的南段自广渠门外南街至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长度约254米。 这段路的东侧属于朝阳区，为和平村住房项目代征道路用地。道路用地代征完成后，用地单位至今没有移交，而且工地围挡一直圈占东侧和南段两处地块，导致这段路无法落实规划，建设修缮延宕至今。受这两处地块影响，这段路上还形成了两个直角拐弯，宽度仅4.5米至5.7米，成为南北向交通的主要堵点。 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东城区已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代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拓宽堵点道路。近日，市民王先生带来好消息，广和里中路南段的疏堵工作已经完成。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此前制约通行的两处直角硬弯已被拉直，原本狭窄的单向通行路段升级为一上一下双向通行的两车道，往来车辆通行顺畅。道路两侧还铺设了人行步道，解决了长期以来积非混行、人车抢行的混乱局面。
3: 你看这路全是新铺的，包括人行道，就原来没路，这就是那光明小学。你要天天就街坊学，就这块大堵的这个地方，你看现在是变成这样了，完全打通，两个直角弯全给拉直了，变成了一上一下的一条路。
0: 东城区城管委市政设施科科长张庆山介绍，由于广和里中路建设周期长，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 东城区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代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逐步打开南段受施工围挡挤占的地块。经多方协商办理移交期间，东城区同步开展道路施工作业，通过道路裁弯曲直、拓宽堵点路面等方式，对南段路面进行了改造。
4: 疏导工程北起广渠门外南街，南至广和东里中街，全长呢约212米，裁弯曲直。 断面拓宽2个措施，消除了影响通行的4处窄点拐弯，平静的梗阻的宽度从之前最踩处近4米左右，拓宽至13米，实现了人车分离，积非分离。我们还对光明小学北侧及广渠家园南区楼前的人行道进行了加宽处理，加宽了约2.8米，方便了家长等候。
5: 周边居民告诉记者，对比昔日的出行窘境，如今的通行体验截然不同。以前光明小学广渠校区周边交通堵塞，家长接送孩子只能硬着头皮挤窄道，现在拥堵破败的小巷华丽叠变，全新的通行面貌让周边居民安心。
6: 哎呀，我总算打通了，等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南向北也通畅多了，原来我骑车子路过那地儿我都害怕。 以后接送孩子往这边走，我就没事了嘛，也不带拐弯了。
0: 在市民王先生看来，广和里中路南段的通畅有着重要的民生与交通价值。这条路打通了劲松、双井、东花市三大街道的交通壁垒，串联起了东二环至东三环之间的核心片区。

0: 不仅方便了居民出行，也为周边学校的师生出行保驾护航，终结了片区数十年路网割裂的尴尬局面。
1: 等于这条路它意义重大在哪儿了？它是打通了劲松到广渠门外双井的整个的完全打通，意义之重大，对这事儿真的是挺感慨的。
2: 走到今天，我可以说整个广渠门外地区已经焕发新生了。
0: 受地铁工程尚未完工、部分地块暂未移交等因素限制，广和里中路现阶段还无法按照35米规划红线全面实施道路建设。对此，东城区城管委交通运行科科长高建东介绍，
3: 针对广渠门外北四巷道路未实现规划的问题，我们目前结合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项目和地铁17号线广渠门外站建设进度，即推动代征道路用地移交，推动道路和地下管线建设谋划，目前已经开展了地上地下管线测量和管线单位的征询意见工作，同步开展道路方案设计。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前期筹备，深化设计方案，待确定投资规模和建设时序后，尽早启动建设，实现道路规划，做好与朝阳区区界道路衔接。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请放低您的音量。
5: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4: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6: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4: 请放低您的音量。
7: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8: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9: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8: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

0: 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党委书记黄奇，
2: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3: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0: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

0: 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已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陈曙光：
1: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5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5，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 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韩园景轩小区居民李慧君：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陕西省西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宋永军：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甘肃省定西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胜峰：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啊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外贸企业努力开拓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7月底，记者走进广州一家幕墙清洗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自动化装配线正以满格节奏高速运转，工人在工位间穿梭调试，整个厂区涌动着赶工的热潮。仓储区内，一台台刚下线的幕墙清洁机器人整齐列队，等待打包装箱发往土耳其、德国等地。企业负责人黄健透露，目前产线已接近满负荷运转，全力赶制海外订单。
10: 当前在手订单充足，产线排期已到了9月份，随着产品迭代和海外认证陆续到位，我们每年保持45%到50%的正增长，预计下半年出口同比增速能提升到40%左右。
9: 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这些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兴三样，正以蓬勃之势崛起为中国外贸的闪亮新名片。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
11: 大模型调用量、海外订单覆盖国家数目等数据已表明，国产大模型平获全球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9: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楼下即可完成闭环。恰逢世界杯赛事，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达675.3亿元。泉州某龙头体育用品公司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
12: 本土的企业呢，依托我们现在泉州现有的这个非常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坚持品质和创新，在设计能力上要做提升，那么同时呢，打造柔性供应链，做好差异化。
9: 出口稳步前行，进口同样步履铿锵。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增长22.1%，对外贸增长的贡献率反超出口，成为拉动外贸的另一架强劲马车。全球好物正加速飞入中国寻常百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
13: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4: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15: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16: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种植面积达到370万亩，产量超过1400万吨，两个数字都创下新高。在周口市商水县，丰收的西瓜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商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7: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产量好，价格低。
16: 这个夏天，卖瓜助农是河南多地瓜田里的主题，从几千斤到数万斤，许多知名景区、爱心企业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不少瓜田里，爱心企业仍在地头收瓜。商水县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18: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16: 河南的瓜不止河南人帮着卖，在广东，一场由在粤河南老乡发起、无数广东人参与的行动，在25天里卖出西瓜超100万斤。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
19: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
16: 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门和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河南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商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商丘市下邑县的18万亩西瓜在今年行情里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2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0: 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16: 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表示，今年的卖瓜难表面是气温偏高，大棚瓜和陆地瓜成熟期撞在一起，根子在更深的地方。
20: 之后，例如咱们的现在这个品种的同质化严重啊，生产管理粗放，分级体系的不健全，

0: 走差异化的这种路线，把咱们上市期来拉长，这样价格自然就能更平稳。
1: 眼下河南正加快建设农产品监测预警系统，用大数据提前发预警，种什么种多少心里先有个数。朱迎春认为，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条路通了，瓜农受益，其他农产品的种植户也受益。
0: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煤化工公司年产50000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2: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支持各地开展水利工程设施、水毁修复、畜牧渔业补栏补苗、损毁设施修复等工作。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海南岛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中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针对伊朗否认美伊谈判重启的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坚称谈判已经重启，并威胁伊朗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彻底投降。特朗普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完全由美国海军控制，除非达成协议或伊朗彻底投降，否则美国将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国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改变44艘商业船只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3号称，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任何非伊朗的航线。国际油价3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33美元，收于每桶80.34美元，跌幅为5.11%。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77美元，跌幅为4.73%。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一份法庭文件显示，美国25个由民主党主政的州3号在该法院进行联合起诉，要求法庭裁定美国政府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60个经济体征收的301关税措施违法，予以废止，在司法审查期间裁定暂停执行该关税措施。
2: 俄罗斯国防部3号通报，俄军当天白天使用无人机继续打击服务于乌军的港口和海上目标，击中4艘运输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07次战斗，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乌军击退俄军30次进攻。
3: 西班牙警方3号表示，约7.35万名移民已从北非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目前休达社会秩序正逐步恢复，当地商铺已陆续

0: 恢复营业。警方同时表示，此次移民危机中已有88名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死亡。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张永鹏，主播程亚、方亮。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3: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2: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8月4号，星期二，农历6月22。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实景实训赋能产业升级，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收官；
0: 探索城市更新品质提升新路径，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封顶。
1: 今夏高温日累计达到6天，今明两天本市雷雨天气频繁，高湿闷热天气持续。
0: 北京连续出现多起车辆不听劝阻强行硬闯积水区危险案例，专家提醒车辆涉水熄火需立即撤到高地避险。
1: 早高峰一位难求，僵尸车却长期占位。记者调查，便民停车楼遇上僵尸车难题。
0: 本周六全民健身日，京城赛场将迎来超级比赛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2026北京智慧康养机器人应用大赛决赛昨天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收官。作为全国首个对标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的养老领域专项比赛，累计吸引全国超过100家企业携200多款产品参与。经过比拼，云记、大爱机器人、森利康等企业脱颖而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蔡可娟发自现场的报道。
2: 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太保家园颐养社区的12层，机器人们除了唱歌聊天陪伴，还实打实的给老年人出行、饮食、康复、护理带来好处。90岁的颐养社区长者朱先生最爱旅游爬山，还报名了下个月川渝12座雪山游的旅行团。他排队试了一款又一款下肢外骨骼机器人，迫切需要机器人的助力。
3: 我感觉轻松，我的体力跟年轻人比不了，下个月参一个团要出去，我需要助一助力，做个后盾，我看见也很得劲，简洁，我上山的时候用它，下山在车里面我卸下去充电，就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嘛。
2: 比赛现场

0: 一款双臂护理轮式机器人从床上抱起了120多斤的小伙子演示人员。北京九诺智护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刘吉晓介绍说，这是一款高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型样机，目前企业已经在经开区注册。
1: 我们现在养老院里面这些年轻的护工老师其实比例非常低，频繁的去帮老人起背啊、搀扶啊、转运，他对腰肌损伤很大。我们的机器人本体的负载能力很大，你能看到我们把人抱起来很稳，我们上线测试过的应该是在90公斤左右，能够保证安全性。第二呢，就是我们整个的机器人它的多维感知能力，它具有电子皮肤，它有触觉，它有听觉，它有视觉，它能够感知到环境和老人状态。我们正在突破这个具身智能大小脑的问题，更加具备自主性，更加智能化。
0: 森立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戴上白发头套，模拟老年人摔倒以及家人给老年人打电话未接听时，轮式机器人会怎么办呢？
2: 我检测到您跌倒了，15秒后，
3: 他就会给紧急联系人打电话。这个紧急联系人我们可以设置成子女、社区的工作人员都可以。他现在识别的是我的人脸啊，识别到我之后，他就会自动进行在家里按照路线来走，去卧室、去客厅，然后一边走一边喊啊，现在已经看到我了，就过来了，就自动接听了。
0: 北京明照和光公司的机器人不但能通过人脸识别按时自己找到老年人提醒吃药，还会弹出相应的药盒。如果他带着烟感传感器夜间巡逻，还能发现火灾隐患，及时报警，更能通过外置设备在夜间监测老年人心跳等生命体征。
2: 101楼里服药时间到啦，请按时吃药。
0: 最终，来自全国各地近40家参赛企业，60多款康养机器人产品脱颖而出，聚焦养老一线核心需求，围绕助餐、助医、助结、助行、助浴、助娱及综合共7条赛道展开实景比拼。刘吉晓作为企业代表表示，这场比赛很特别。
1: 比赛呢，其实让我觉得很有收获，真正的把赛场建到了实际的场景中。我们一直收到反馈，是来自于老人的，得到了养老院运营机构的管理人员的反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养老院的环境，包括人，包括一些的安全问题，我们有更进一步的真实的感知。举个例子啊，你像机器人来说，可能就是尺寸问题，你的机器人能不能进入到卫生间去？你那个尺寸，机器人能转过来？包括噪音问题，多远的距离你会吓到老人？这些东西在实验室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模拟的。
0: 决赛开幕式上还重磅发布了康养医疗机器人应用场景接榜挂帅清单。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具身智能产业专班主任卢瑜介绍说，
4: 征集了我们医疗场景和我们的这个康养场景真实的需求，大概形成了各48项的一个清单，发布的那个细节非常详细，比如说涉及到医院里面物流配送、医药的分拣、一些血液的这种配送等等，向全球来启动征集我们接榜挂帅的清单，在2周内希望这些创新的主体能够找到我们去报名，也希望通过这种机制搭建起一个结对攻关的这么一个机制，康养和医疗场景中先走起来。
0: 目前经开区已经集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星海图、云际等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集群已经形成。
5: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 A 组团工程主体结构近日全面封顶，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这一民生工程将为首都城市更新探索品质提升的新路径。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6: 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位于中关村大街与北四环交叉口东侧，共有103栋住宅楼，从20世纪50年代起陆续建成，历经70多年使用。该项目由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承担设计工作，总经理、总建筑师钱家宏表示，对5542户的超大规模和减量更新的刚性要求，如何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居民诉求与规划指标的平衡，成为了设计团队面临的首要课题。
7: 原拆原建的项目不同于新建开发商的项目，但这个项目而是我们拆出多少要建多少。我们拆1期的时候，我们不能影响2期的现状住宅。而不是说我们统一全拆了，所有的规范要执行新建住宅的规范，我们国标的层高3米啊，我们日照也是都完全符合住宅规范的，所有的进深我们都得加大，公摊得加，这些面积指标都得变。
6: 好房子离不开好设计，项目建立了一户一策的居民工作方案，入户调研居民诉求，将居民意愿落实到整体方案和规划指标中，精细化户型设计实现了每一平方米空间的高效利用。
7: 它的指标是个性化很多类的，那我们就得合理去给它归档，归完档以后我们还得做出合理的设计。我们在400多户 A 组团里，我们做了70多个户型。
6: 作为北京市首例片区化央产小区原拆原建城市更新项目，中关村东区改造项目始终诠释着城市更新不仅是建筑的更新，更是居民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的深刻内涵。中关村东区改造

0: 项目实施主体综合办公室雷港辉表示，
1: 我们将非成套工房分户成套进行设计，改建后全部房屋满足最小套型达标、厨卫达标，完善其使用功能。原房屋的建筑面积小于等于24平方米，房屋呢改建后建筑面积约为38平方米。原房屋建筑面积为24平方米及以上的房屋，改建后呢增加建筑面积约14平方米。未来 A 组团呢计划是在2027年底前竣工交付，啊 B 组团呢现在正在土匠施工，然后计划呢是2028年底前竣工交付。
2: 新闻广播消息。截至昨天下午2点，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5.1摄氏度，超过35摄氏度高温线，相对湿度高达59%，体感温度已经升至38.8摄氏度。全市最高气温出现在通州区余家坞站，达到37.5摄氏度。至此，今夏高温日累计达到6天，其中

0: 科学城生命谷企业、北京博奥经典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联合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共同完成。这款产品为大规模临床应用和职业健康管理提供准确高效的检测手段，填补了国内外相关技术空白。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2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急弯拉直，堵点疏通。广渠门外200米梗阻道路改造完成。
4: 走到今天，我可以说整个广渠门外地区已经焕发新生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地处东城、朝阳两区交界的北四向南侧道路，受到用地遗留问题、长期施工围挡圈占影响，形成200多米长的交通梗阻。20多年来，道路弯急路窄，路面破损，机非混行，乱象频发。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道路南段疏堵改造工程近日完工，打通多年交通堵点。从长期梗阻的交通痛点、无人问津的城市短板，到通畅规整的便民通道，这条民生要道如何实现蝶变新生？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5: 作为连接广渠门外与劲松地区的关键通道，北四向南侧道路曾经长期是片区交通短板。20多年间，受历史遗留问题与周边工程施工影响，这条200米左右的道路破损坑洼，通行空间狭窄局促，两处90度直角急弯、单车道通行的窘迫路况，让整片区域的路网衔接陷入梗阻困境。市民王先生介绍。
6: 这是老居民区，居民众多，三个街道，劲松、双井加东花市，左边就是二环东二环，右边是东三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就是因为这条路，就鸡犬之声，听见声都见不着人。
5: 记者曾在现场走访看到，北四巷周边高楼林立，由北向南北四巷广河路与广河东街依次衔接，串联起东西走向的广渠门外大街和劲松路。今年年初，广河路与广河东街完成升级，路面平整宽阔，双向四车道通行顺畅，而到了北四巷，道路骤然收窄，两处直角急弯接连出现，有效通行宽度仅5米左右，加之路面坑洼破损，成为片区南北交通的堵点。王先生介绍，北四巷周边正在建设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和地铁17号线项目，周边城市界面不断更新，路网持续升级，只有这段约200米的道路成为广渠门外地区被遗忘的城市短板。报道播出后，东城区城管委迅速响应，协调多个单位开展全面摸排工作。今年3月，东城区城管委曾回复记者表示，根据核心区控规，并与市规子委确认，市民反映的道路是未实现规划的城市主干路，道路规划名称为广河里中路，南北走向北起广渠门外大街，南跨东城区与朝阳区的区界，至朝阳区劲松路，东侧也是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道路规划红线宽度约35米，而道路现状宽度仅4.5米至16米。据了解，广河里中路在东城区内总长度约400米，分为南北两段，其中最为堵塞的南段自广渠门外南街至东城区与朝阳区区界，长度约254米。这段路的东侧属于朝阳区，为和平村住房项目待征道路用地。道路用地待征完成后，用地单位至今没有移交，而且工地围挡一直圈占东侧和南段两处地块，导致这段路无法落实规划，建设修缮延宕至今。受这两处地块影响，这段路上还形成了两个直角拐弯，宽度仅4.5米至5.7米，成为南北向交通的主要堵点。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东城区已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待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拓宽堵点。

0: 道路。近日，市民王先生带来好消息，广和里中路南段的疏堵工作已经完成。记者再次来到现场，看到此前制约通行的两处直角硬弯已被拉直，原本狭窄的单向通行路段升级为一上一下双向通行的两车道，往来车辆通行顺畅，道路两侧还铺设了人行步道，解决了长期以来机非混行人车抢行的混乱局面。
1: 你看这路全是新铺的，包括人行道，就原来没路，你看现在是变成这样了，完全打通，两个直角弯全给拉直了。
0: 东城区城管委市政设施科科长张庆山介绍，由于广和里中路建设周期长，为尽快解决堵点问题，东城区积极推动用地单位开展代征道路用地移交事宜，逐步打开南段受施工围挡挤占的地块。经多方协商办理移交期间，东城区同步开展道路施工作业。
2: 疏堵工程全长呢约242米，财弯取直断面拓宽两个措施，消除了影响通行的四处窄点拐弯，平静的梗阻的宽度从之前最窄处近4米左右拓宽至13米，实现了人车分离啊，机非分离。
0: 在市民王先生看来，广和里中路南段的通畅有着重要的民生与交通价值。
1: 等于这条路它意义重大在哪儿了？它是打通了劲松到广渠门外双井的整个的完全打通。
3: 走到今天，我可以说整个广渠门外地区已经焕发新生了。
0: 受地铁工程尚未完工、部分地块暂未移交等因素限制，广和里中路现阶段还无法按照35米规划红线全面实施道路建设。对此，东城区城管委交通运行科科长高建东介绍，
4: 针对广渠门外北四巷道路未实现规划的问题，我们目前结合马圈公交地铁一体化项目和地铁17号线广渠门外站建设进度，即推动代征道路用地移交，推动道路和地下管线建设谋划。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前期筹备，深化设计方案，待确定投资规模和建设时序后，尽早启动建设，实现道路规划。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鑫，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6: 12月31日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33。
8: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策划英才献良策，借势聚力谋突破，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延庆行系列活动圆满收官，张山营镇80余亩贝贝南瓜迎丰收，拓宽林下种植增收渠道，龙庆峡风景区全新升级水上娱乐项目，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近日，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延庆行座谈会在延广融媒一层演播厅召开，为期半个月的文化艺术类节庆活动创意策划和运营管理人才培训暨延庆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培训第一期活动圆满收官。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化活动策划人、中国传媒大学师生代表齐聚延庆，与区内相关部门学员座谈交流，分享学习调研心得，对接文旅资源，为延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宋豪杰出席座谈会上，区文化和旅游局、区体育局相关负责人系统介绍延庆文化节庆打造、品牌体育赛事举办、文体旅产业融合发展整体情况。来自北京、深圳、陕西等地的优秀学员代表，结合前期理论学习收获、4天实地调研体验以及自身长期从业经验，围绕延庆文旅资源深挖活化、特色节庆创新升级、文体旅跨界融合、乡村文旅提质赋能等关键领域分享前沿思路，提出务实构想。本次系列培训交流活动由延庆区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打造，创新推出理论授课加实地踏勘加座谈交流一体化培育交流模式，既面向全国深耕文旅节庆策划运营管理人才培育，也精准赋能本区宣传思想文化队伍能力提升，实现外部优质智力资源引进、本土干部业务素养锤炼的双向提升。7月13号至23号，全体参训学员通过线下集中授课，系统学习了节庆创意策划、文旅项目运营、文化 IP 打造等专业课程。7月24号至27号，学员团队先后深入八达岭长城、玉渡山、龙庆峡等重点景区及区内多个乡镇乡村点位，实地考察延庆文旅资源禀赋与四季主题节庆运营模式。我区将以本次活动为纽带，建立长效沟通合作机制，持续深化政企、校地、行业多方联动，积极吸纳转化优质创意理念，深挖延庆五大文化、生态资源、乡村特色，推动优质文旅项目、特色品牌活动落地生根，助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记者韩冰、张怡凡报道。盛夏农忙时，林下硕果香。日前，张山营镇集体林场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基地的80余亩贝贝南瓜喜获丰收，全面进入采收阶段。作为依托林长制发展林下经济的全新尝试，本次特色种植成功盘活林间闲置土地，实现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赋能，为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村民就近就业注入新活力。走进下卢凤营村林下种植地块，圆润的贝贝南瓜长势喜人，工人们分工协作，忙着采摘分拣，采收好的南瓜整齐码放，并统一转运至林场仓库规整储存，做好保鲜管护。贝贝南瓜个头小，果肉香甜，蒸制后瓜肉呈温润金黄色，质地绵密粉糯，口感细腻。据了解，张山营镇集体林场管护林地总面积30000余亩，森林资源丰富，生态基底优越，为深入落实林长制工作要求，持续深

0: 挖林地经济价值，或解传统林地只户不产、空间闲置的发展难题。2024年以来，张山营镇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联合镇相关部门提前谋划、精准布局，在立地条件适宜的林地试点推广贝贝南瓜林下套种模式。未来，张山营镇将持续压紧林长制责任，优化林下经济产业布局，不断丰富林下种植品类，完善产销体系，同时通过盘活林业生态资源，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持续探索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赢的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助力辖区乡村产业振兴提质增效。记者张思琪、陈新豪报道。炎炎夏日，戏水纳凉成为不少市民游客出游的首选。今年暑假，龙庆峡风景区全新升级水上摩托艇、转转船等水上娱乐项目，独特的山水风光与丰富的游玩体验持续吸引游客前来打卡。记者在景区指定的游玩水域看到，急速驰骋的水上摩托艇划破湖面，激起层层浪花，水上飞人腾空起舞，为游客带来精彩的特技表演。另一边，游客驾驶卡丁船追风逐浪，尽情解锁夏日速度与激情。景区下沉广场旁，悠闲转转船平稳悠然在湖面缓缓旋转漫游，游客沉浸式欣赏两岸的奇峰峻岭、山水风光，惬意享受夏日清凉。游览过程中，景区工作人员全程引导游客规范穿戴救生设备，提前宣讲水上游玩注意事项和汛期避险常识，做好安全提醒，保障大家安全舒心游玩。据了解，龙庆峡风景区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至下午4点半。除了全新升级的水上娱乐项目以外，景区经典的游船观光、登山索道项目持续开放，多样化满足游客游览需求。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平北抗战史巡回展走进丰台区科兴家园等多个社区，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讲解员结合生动历史故事，为居民带来接地气、有温度、有力量的红色教育课，累计吸引1000余名居民参加。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刘滨堡乡综合行政执法队深入沿街商户，与商户签订门前三包责任书，引导大家自觉履行管护义务，树立共治共享理念。此外，同步开展广告牌匾排查整治、车辆规范停放引导，营造整洁有序街巷环境。记者肖克报道。近日，儒林街道依托暑期托管班平台，开展防汛安全进课堂系列宣传教育活动，带领孩子们学习气象、防汛预警等级等知识，以及暴雨避险、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等技能，筑牢未成年人暑期安全屏障。记者肖克报道。日前，大榆树镇联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旅小院学生团队走进小张家口村，开展乡村实践交流活动。校地双方聚焦民生服务、文旅赋能、文化传承，实地走访调研，以青春动能助力乡村振兴。记者肖克报道。日前，三团演艺百姓同乐井庄镇2026年群众文化专场展演在柳沟村举办。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2: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3: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4: 它们好可爱呀。
5: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3: 嗯。

0: 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0: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0: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3: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水果型蔬菜。这几年呢，各大超市的货架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比如水果黄瓜，不仅光溜溜，没有扎手的刺，也没有难以接受的苦涩味道，水灵灵的，一口气啊能吃俩。但面对日益丰富的水果型蔬菜，也有一些疑问浮上心头，它们是本身就长这样，还是没有成熟的蔬菜宝宝呢？和以前的蔬菜相比，营养价值又如何？它们比普通的蔬菜价格更高，是不是故意用噱头坑钱呀？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水果型蔬菜。如今的市面上，除了大众早已熟悉的水果番茄、水果黄瓜、水果胡萝卜，还出现了水果甜椒、水果甘蓝、水果芹菜、水果西兰花等等。它们不仅是在线下线上购物平台成为消费者的新宠，还成为了城市周边众多农业观光采摘园的卖点。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呀，通常外形小巧，让人误以为它是同类型蔬菜的未成年版，但是稍作对比就可以发现，水果型蔬菜是成熟的个体，并不是没有熟就摘下来的。它们出现在餐桌上是育种技术不断发展的结果。其实早在上百年前，就有一些大众熟悉的蔬菜可以充当水果直接吃，除了番茄、黄瓜这一类，还包括几种甜脆的萝卜，如北京心里美萝卜、天津沙窝萝卜、潍坊萝卜等等，口感呢可以和梨媲美。但在科技尚不发达的时代，这类蔬菜呢往往仅在产地附近流通，生产的质量也不够稳定。近几十年来，多数的水果型蔬菜的培育经历了从国外引种到自主研发的转变，在自然演变、人工选择、杂交育种等常规育种的基础上，与分子辅助育种、全基因组选择等现代生物学技术充分结合，逐步地解决核心种源依赖进口的问题。以皮薄无刺、脆嫩清甜的水果黄瓜为例，它和常见的顶花带刺、细长深绿的传统黄瓜品种不同，是专门培育的鲜食类型黄瓜。我国早期栽培的品种主要为荷兰引进，因此这类黄瓜一度在市面上被称为荷兰水果黄瓜。近年来，国内已经自主研发出多个本土水果黄瓜品种，并且加速了市场的推广，逐渐打破了国外的种源垄断。为了提高水果黄瓜的产量、抗病性，在种植的过程中，往往会采用嫁接到具有发达根系的南瓜上的方法，以此来增强它的长势。那为什么水果型蔬菜更贵呢？水果型蔬菜的共同点呢，就是口感脆嫩多汁，味道清爽，相比传统的蔬菜更适合生食，再挑剔的食客也很难吃出明显的酸辣苦涩等味道，更不用担心纤维高咬不烂的问题。相比水果，它的含糖量相对较低，既能够满足健康的饮食需求，又不用忍受捏着鼻子吃草的痛苦，因此成为城市消费者的新宠。水果型蔬菜的快速兴起和我国蔬菜产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几十年来，随着蔬菜生产的技术日益提升，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蔬菜生产和消费的第一大国。国家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蔬菜产量达8.6亿吨，蔬菜种植面积达3亿亩，基本实现周年均衡供应，年人均蔬菜占有量588千克，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果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蔬菜种植户、种子企业的共同努力。蔬菜产业的高速发展、市场供应的充足，以及城市生活快节奏、重健康的需求，也带来了我国蔬菜消费格局的新变化。从传

今天的第二个话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相关的内容，静脉曲张。它不仅影响人们的外观，还可能会引起疼痛和其他的健康问题。今天我们就来详细的了解一下。下肢静脉曲张是指腿部静脉因静脉瓣膜功能不全导致的血液回流受阻，从而引起的静脉扩张扭曲的现象。静脉曲张的发生是因为静脉中的瓣膜无法正常的关闭，导致血液倒流淤积，使得静脉壁压力增加，最终引发静脉扩张和变形。它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静脉疾病。根据2021静脉曲张互联网健康洞察报告发现，近年来我国下肢静脉曲张患者呈现明显上升和年轻化的趋势，但新发病率在持续提升。基于线上用户的调研显示，18到35岁人群病患占比超60%，下肢静脉曲张已悄然找上年轻的群体。通常我们会看到患有静脉曲张的人腿上有明显的青紫色曲张静脉，有时还会伴随着酸胀疼痛等不适感。那下肢静脉曲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首先，年龄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静脉壁和静脉瓣膜的弹性逐渐减弱，导致血液回流受阻，形成血液淤积，从而引发静脉曲张。研究显示，年龄超过65岁的人群患静脉曲张的风险显著增加。其次，性别也是影响下肢静脉曲张的重要因素。女性患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通常高于男性，这与女性体内的激素水平变化有关，特别是在妊娠期，体内激素的

变化会导致静脉扩张和压力增加，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当然，职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长时间的站立或久坐的职业，比如教师、护士和工厂的工人等，因重力作用导致下肢静脉压力增加，长时间维持这种状态就会引发静脉曲张。研究表明，职业性质与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率密切相关。此外，肥胖和体重指数，也就是 BMI 过高的人群也容易患下肢静脉曲张。体重增加会增加下肢的压力，导致静脉壁和静脉瓣膜承受更大的负荷，进而导致静脉曲张的发生。最后呢，家族史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家族中有下肢静脉曲张的病史，个体患病的风险也会增加。这也表明了遗传因素在下肢静脉曲张的发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综合以上的因素，下肢静脉曲张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了解这些成因有助于我们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降低患病的风险。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并不是一开始就很明显，我们应该注意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信号，比如长时间站立或久坐后感到腿部的酸胀不适，尤其是在晚上或长时间活动后出现腿部的沉重感和疲劳感，并且在一开始的时候只是腿上的毛细血管扩张，可能会出现像血丝一样的改变，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比如溃疡、皮疹、静脉炎等改变，不仅影响美观，也会限制人的行走能力。那我们怎样正确地面对下肢的静脉曲张呢？面对下肢静脉曲张，提前的预防是很重要的，从日常生活开始避免增加下肢静脉曲张的风险。一、保持适当的运动有助于血液的循环，减少静脉压力，可以选择步行、游泳或骑自行车等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避免长时间站立或坐着不动。二、控制体重同样关键，肥胖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荷，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第三、穿着舒适的鞋子和宽松的衣物，避免过紧的衣物对腿部的束缚，睡觉的时候可以抬高腿部，以促进静脉回流，减轻静脉的压力。如果已经出现了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轻度患者可以通过穿着医用弹力袜来缓解症状。这种弹力袜可以提供适度的压力，帮助静脉回流，减轻肿胀和不适感。对于中度患者，也可以考虑进行硬化剂的注射，通过药物封闭病变静脉，阻止血液进入这些静脉，从而减少扩张和症状。硬化剂注射是一种微创治疗的方法，通常效果显著，恢复时间短。对于症状严重的患者，手术治疗可能是必要的选择。激光的治疗是一种常见的微创手术方法，通过激光能量闭合病变静脉，效果显著且恢复快。此外，静脉剥脱术也是一种传统的手术方法，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的静脉段以达到治疗的目的。虽然手术治疗风险较低，但是仍需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总之，科学的预防和合理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地缓解下肢静脉曲张的症状，改善生活的质量。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采取医疗干预，大多数患者可以避免病情恶化，享有健康的腿部。了解和关注下肢静脉曲张，有助于我们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正确的行动，保护我们的腿部健康。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2: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你百人，力守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干大，你百人吗？
3: 齐天意，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以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